0: 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3: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2: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再添新通道。
2: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落户泰达鱼享，京津协同创新再添新支点。
3: 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北京市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非京籍购房要求再次放宽。
3: 北京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开幕，吸引约1.55万人次参与。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

0: 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1: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2: 在协同创新领域，近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创中心签约落地天津经开区，作为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建圈、全域协同创新布局的又一专业化科技服务载体，该中心选址于天津经开区渔享片区的建发大厦群楼，载体空间达 1.2 万平方米。在产业导向上，中心将重点培育高端科技服务、未来产业中式平台服务、航运科创与现代贸易三大核心产业集群。
3: 借助中关村品牌的辐射带动效应，中心将持续从北京导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高端创新资源，并精准配套各类科技服务主体，通过全周期的科创服务赋能，加速技术、人才、资本和服务等要素跨区域高效流转，持续畅通北京研发、天津转化跨区域协同创新通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再来关注三地重要活动。本周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为期两周，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齐聚雁栖湖畔。
3: 大会将颁发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作为2026年大会的重要奖项，基础科学奖章旨在嘉奖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了解，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已连续在怀柔科学城举办三届，大会的举办将持续汇聚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推进中外科学家深度交流协作，在怀柔科学城搭建起全球基础科学合作交流平台。
2: 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0: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4: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0: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5: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0: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6: 科技型的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世代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0: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7: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

0: 技术，也是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赛道。
1: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在发布会上介绍，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强化能力供给方面，河北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马跃，
0: 例如在算力方面，通过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降低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在大模型培育方面，依托我省钢铁、化工、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行业需求，推动工业数据集与模型建设的深度融合，培育数据驱动的新业务增长点。在智能终端方面，培育一批创新产品，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在强化场景应用方面，河北从原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电子信息等细分行业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生产环节两个维度培育重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马跃，
0: 例如在细分行业方面，钢铁行业重点聚焦绿色低碳，推动高炉转炉、智能冶炼、能源智能化调度等场景的模型应用。化工行业围绕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等场景智能化改造。电子行业围绕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提升，在元器件检测、成品可靠性检测等场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
1: 同时，河北还强化赋能载体，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攻关联合体，建设一批省级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

0: 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在教育方面，为深入贯彻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版及北京市教育法治建设要求，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版，其中明确，学生有七种行为之一，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
0: 这七种行为包括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的，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吸烟、含电子烟、饮酒或者言语示范违反学生守则的，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打骂同学、老师或通过网络辱骂、诽谤、人身攻击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欺凌同学、造成他人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或违法犯罪情形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1: 在医疗卫生方面，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下沉基层一线，把智能筛查、辅助诊疗、智能智控、数据共享等数字化服务融入日常就医场景。在家门口用 AI 看病到底靠不靠谱？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赵恋文近日探访了全市基层智慧医疗试点机构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报道。
2: 你这角度可以吗？是不是有点高啊？
3: 右眼看。

0: 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
1: 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现身，为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聘书。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串联电影与人民时代的对话。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童、李思彤代表新生代影人发声。
2: 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3: 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1: 在暑期档新片推介环节中，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
4: 移动石窟门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

现在选的我们认为这么多年在北京最好的做有机奇异莓的地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海拔，现在大家所处的海拔呢是650米，比北京城区高600米，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的气候条件跟北京有点不太一样，它属于是高山气候，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很低，就昼夜温差非常大。这种

0: 基本上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一亩地，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我们这十几万斤呢，将将卡在我们的成本线上。但是如果我们的产量上来了，那我们可能未来会有更大的收益。
1: 您看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那么是不是正是我们奇异莓丰收的时候呢？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现在正是奇异莓的采摘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采摘的第一天。这样的话，就我们跟客户，我们跟这个消费者联系也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消费者这个目

0: 名字呢？我们说这黄牌子。
1: 这个我们现在都没有商品名，它是实验名。你看这个果子的形状都不一样。这个品种呢，可以带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晚熟品种。像我们今年这边的都是八月份就成熟了，它要十一月份才成熟，它的糖度特别高。这个也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个非常好的优株。
0: 拇指猕猴桃啊，您看这么漂亮，是不是容易坏呢？或者不太容易保存呢？
1: 首先呢，我们现在这个拇指姑娘奇异莓呢，属于后熟的浆果，它需要有个后熟的过程。如果大家采收下去的，我们分两个环节，一个是树上我们采收的成熟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标准是树上熟的，这个采收成熟度会非常高。但是呢，现在我们采下来，现在

0: 民的积极参与都是产业振兴的坚实根基。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李家庄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军为我们讲授村里是如何依托特色农产品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是门头沟区清水镇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叫陈军。
2: 我们现在这个村啊，非常知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拇指猕猴桃。为什么村子里要做这样的一个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呢？
1: 因为咱们这个生长环境、地理位置啊、土壤什么的都特别适合种猕猴桃。2013年呢，咱们村的土地也闲着，正好云峰果业也找到咱们村，正好就是土地水特别适合种，所以就是引进云峰果业到咱们村来建了七梅园。
2: 那么现在我们村子里都参与到猕猴桃的种植吗？
1: 村民是没有种，所有的土地流转就全都流转给他们了。
2: 怎么一个合作模式呢？
1: 村民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之后就是流转给云峰果业。盘活

70岁以下的大姐大叔帮我们一块儿工作，身体比较好的。我们每年呢在李家庄的基本上大概有50人左右，因为我们分长期工，就是我们在这儿有园区管理的，我们有园区的这个承包管理人员啊，这个呢我们有一部分，然后呢

0: 您还有您自己的一些研究研发和自己的一些种植人员吗？
1: 这样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的团队，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是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呢是专业的种植技术人员，还一部分呢是对外推广的，主要是我们自媒体团队的这个同事，他们就负责对我们整个园区的对外宣传的一些工作。
2: 好的产品也需要更好的推广方式，深山里的优质奇异莓不仅要种得好，更要走得出，叫得响。李深的团队

物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线上科普、直播带货、全域宣传，让奇异莓的营养价值和它的独特口感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我们再来听一听拇指姑娘自媒体主理人刘欣来讲述

0: 我是负责这个整个自媒体端的销售，我们现在有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各个平台我们都在做，已经做了有3到4年的时间了。然后现在我们每天几乎都会发视频，然后都会在线上做一个宣传，甚至在我们的朋友圈也会宣传，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好朋友的喜欢。有很多好朋友对我们这个有机奇梅，然后他的认识度还不是很高，因为他属于一个新奇特的水果嘛，确实会收到很多好朋友说，哎，你们这叫什么名字，叫软枣子还是叫猕猴桃。我说这个就是它的商品名叫奇梅，正常我们都管它叫软枣猕猴桃。
1: 您是这个村或者这个清水镇的吗？
0: 我是河北唐山人，也算是机缘巧合吧，然后我这个相识了拇指姑娘，相识了咱们这个有机奇梅，对这个水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觉得它这个维生素 C 含量很高，然后女孩子本身就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果汁非常的好喝，就不断的了解了解。然后我是在今年的3月15号开始，我就全面的在这儿开展了工作。
1: 对，常住在这个李家庄。
0: 我现在是在这儿常住，从3月15号上来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儿就不下山，然后都是在山上哎生活工作，然后陪伴着我们的小果果成长。
1: 我们觉得这里的风景特别好，
0: 对，
1: 人文怎么样啊？
0: 我在这个村待了大概有5个多月的时间了嘛，非常喜欢这里，邻里邻居之间相处的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果农给我们照顾果树的这些工人相处的也都非常好。

0: 饺子，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处得特别的好。
1: 那么通过你的科普，我们是不是村民也认识了咱这个奇异梅了呢？
0: 现在好多我的粉丝或者说拇指姑娘的粉丝都是咱们这个小猕猴桃，我们的有机奇异梅的粉丝，因为看我直播的时候他们都会进来给我点赞给我加油，希望我们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2: 新媒体的赋能让深山里的奇异梅收获了大批的粉丝，也让李家庄村的乡村振兴故事被更多人看见。线上的热度转化为线下的销量，优质的农产品带动了乡村的人气，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村子的活力也越来越旺了。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李深主理人来分享这颗小小的奇异梅究竟为李家庄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以及未来产业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的长远规划。
3: 老百姓哈，就是我们这些叔叔的阿姨们都讲说，我们来了以后这个村里边活力更多了、
1: 哦、
3: 啊，然后外来的人也更多了，然后好多的新面孔到我们这儿来玩，从新面孔变成老面孔的人也很多，我们村里的民宿有人住、
1: 嗯、
3: 然后

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对乡村振兴的坚守与付出，相信在未来，这颗源自京西深山的奇艺梅将继续带着乡村的希望与活力，书写更多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特色产业永远是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最持久的 动力。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想带您去一个

0: 能够不管是让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创业者在乡村他能够找到自己发挥能力的一个场地，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要选择来做这个工作呢？
0: 我之前是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国先教书，刚开始是在央美，后来我就想要自己创业，然后我就一直创业，然后后来再去北大念 MBA 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速度是跟不上现在中国整体的一个速度的。

0: 尝试的时候应该放慢下来，去探索一些能够更有节奏的，更没有那么去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或者一些定位吧。
1: 那你家住在哪里？
2: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扎在平谷区，就住在这儿。之前是住在深圳。
1: 以前你们都住在深圳吗？
2: 对对对，
1: 你们两个是合伙人。
2: 对
1: 啊，等于现在我们三方，平谷区政府，然后还有清华大学，然后还有你们自己的公司。
2: 对，
1: 那为什么要从深圳来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呢？
0: 也是受学校的一个邀请嘛，
2: 一个是这个，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综合的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除了在深圳，也在全国的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呐、也尝试做过，包括重庆也做过。

0: 体的高架把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个环境它给切割开，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怎么和这个乡村去来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的园区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也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让村民还是领导都知道我们是扎根在乡村的，我们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地方的业态和这个地方实际的生活来考虑的。这是范院长的一个设计，因为其实这边呢都是小学教室，他把这个墙给打掉了，变成这个玻璃，它就变成一个展厅的感觉
1: 了。这以前是一小学校吗？
0: 这是小学。
1: 哦，你们把整个那小学校给改造了。
0: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要做一个中国乡村艺术馆的，但是它本身原来是个废弃的那种服装厂。那废弃的服装厂呢，怎么改造呢？那么学生们就来了，然后给提出来各种各样特别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案。它虽然是学生作品，但是它其实已经是那种大师的水准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就会不时的有学生老师们过来，我们来做这个 workshop， 也给本地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合作，然后同时也去解决本地一些问题。那么同时还有很多的更年轻的小朋友们也会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清华的学生们跟他们一起来教他们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课程啊，或者创作啊什么的，就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项目。咱们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挑的风景最好的地方，也绝对不是挑的环境最好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其实挑战很大，隔壁当时还有牛，我们看着虽然很好，但是如果再到几个周边的真正他们实际上是商业化运营的这个咖啡去的话，那他们那边风景要好得多，因为平谷其实不缺风景。

还是因为觉得这里缺乏很有品位的一个环境和人气，这个也是说把乡村打造出更好的乡村田园环境是吸引人来到乡村的，我们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正好也是美术学院还有就是艺术类人才所擅长的一个点，就是能够打造出好的

0: 块业务实际上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园区，把很多的好的这种设计师、好的这种艺术家引入乡村，然后在很多平谷甚至北京周边的一些乡村这些需要的艺术设计的资源的需求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接。
1: 为当地的农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0: 然后
1: 为公司重新设计品牌，然后为乡村重新设计它的更新。
2: 从深圳到平谷，从教书育人到扎根乡土，孟令西竹和他的合作伙伴戴尚，和他们背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正在探索着，是一条用软性的运营和创意去激活硬性的空间和产业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这条路或许不能一夜见效，北方的冬天也许的确更冷更长，但正如他们那个名为艺术游民的园所一样，总

0: 话就能抢票喽！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再添新通道。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半，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2: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1: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3: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1: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公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4: 我们将持

0: 及全球基础科学合作交流平台。
1: 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三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三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3: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2: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4: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2: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5: 科技型的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等八个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围绕能力供给、场景应用、赋能载体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

0: 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持续推动民心工程地铁八号线及延伸线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推进环路渔民工作，取得扎实成效。随着天津地铁八号线人民公园站施工进入收尾阶段，河西区永安道汕头路至广东路段于本周六完成道路恢复施工，具备通行条件。
1: 永安道地处天津核心区核心区域，是片区重要的东西向交通干线，串联人民公园、周边居民区及商业商务办公区。据了解，恢复通行后的永安道为双向六车道，道路通车后将有效打通片区交通循环，缓解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0: 来关注住房方面，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本周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核诊疗的一个效率，但是其实最终不管是生成的电子病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 AI 的眼底筛查，都是由临床的医生来最终确诊的。如果比如说在我们医生诊疗经验局限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辅助诊断系统，那么也是可以突破我们的。

0: 开局之年重返首都。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开幕式特别设置致敬环节，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再现舞台，呼应首届百花奖同名获奖影片。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老师重温60多年前的观众来信记忆。
2: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

0: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
1: 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现身，为大众评委代表颁发品书。开幕式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串联电影与人民时代的对话。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演王彦

0: 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
1: 在暑期档新片推介环节中，开幕影片《密档》主创登台，导演郑大圣介绍，影片取材中央文库真实往事，以小切口呈现大历史。
2: 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

0: 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活动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切入点，突出国家级竞技体育资源普惠与体育志愿服务，打造了涵盖九大板块近30项活动的健身惠民盛宴，吸引约 1.55 万人次参与。
1: 依托驻训国家队资源开展体育志愿服务是本次活动的亮点。千余名健身群众走进国家队训练场地，零距离体验高精度体成分分析仪、3D 智能动态训练台等顶尖体育科技装备。同时，拳击馆内30组中小学生家庭受邀参与与奥运冠军面对面开放日活动，亲身领略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0: 持续的潮湿闷热天气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消暑纳凉、学习充电的热门去处。面对激增的人流压力，北京各大图书馆优化服务，扩容增效，提升读者阅读体验。此外，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全市各大图书馆还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走进位于通州

0: 更是进一步上涨，日均可达2600人次左右。
1: 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二层公共阅览区增设了一些座位，在一层的老人阅览室划出了一些共享座位。有的时候二层的那个座位满了，我们就会引导读者去一层。
0: 为分流客流，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全市各大图书馆精心策划了图书分享会、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各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详情，预约参与。同时，为减少线下扎堆，提升借阅便利度，不少图书馆都推出了线上借阅服务。朝阳区图书馆铁小静介绍，
1: 单纯想借书，可以通过我们的潮图服务线上小程序，还有首图阅览精彩小程序线上解书，把书寄到家。我们潮图服务的线上借阅，它可以免费寄到家。如果还书的话，是需要付邮费的。
2: 来关注简讯。北京首届冰搭子消暑生活节本周五在通州万达广场开街。本次活动集结40余家冰饮品牌，其中有30余家品牌首进通州。活动分为冰石荟萃区、沉浸打卡区和夏音 Live 舞台。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

健脾祛湿，因为在夏季，尤其在末伏，它的湿气是比较重的，人体的脾胃功能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在饮食上宜清淡，避免过食油腻生冷。第三啊，在这个节气要注意收敛阳气，秋季讲究收，作息方面应逐渐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那么第四要注意情志的调养，在秋初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所以啊，应该保持心。

五子，还要配香囊，还要收集露水等等等等。您看古人的生活其实非常的有情趣感觉，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龙

女生哈、都特别的关注自己的体重的，不要增加哈。很多的女生都要减肥啊，要控制体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古人说吃巧果。

我们五子中这些食材可以灵活的一个进行啊运用啊，我们可以将五子中的桂圆和红枣配合一些莲子还有小米和粳米啊熬成粥啊，这样呢能发挥它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同时呢也避免了桂圆和红枣啊容易上火啊这一方面的一个不良的作用，还可以。

0: 出现问题了呢？
1: 那么在七夕前后，那事实上它还是有一定湿的。这个季节哈，如果饮食不节，确实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甚至腹泻。所以在这个节气啊，尤其是要注重这个饮食的一个健康。
2: 是的，
1: 比如说油炸的食品和过于油腻的肉类，还有冰镇饮料，还有生冷的海鲜，这方面应该尽量的少吃。同时我们要增加一些健脾容易消化的食物，你比如说山药啊，丝瓜啊，小米粥，还有南瓜。肉类呢，我们选择尽量是清蒸和炖煮这种烹饪方式，避免这种爆炒，减少油脂的一个摄入。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聚餐，我们是建议先喝点热汤暖暖胃，再吃主食和菜肴，七八分饱即可，切忌啊暴饮暴食，饮酒也要适量，尤其是避免空腹饮酒。
0: 所以我们适合吃点清淡的，别太油腻的。那有的朋友说清淡我受不了，我是无肉不欢呀。那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啊，对于我们无肉不欢的朋友，我们是吃点鸡肉好呢，牛肉好呢，还是吃点什么好呢？
1: 那么在这个季节啊，七夕节，鸭肉啊，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
0: 鸭肉，
1: 对，因为中医认为啊，鸭肉它性凉，味甘，是具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作用。那么相比我们的牛肉、羊肉等温热的肉类，鸭肉更适合这个夏秋交替、燥热未完全消退的季节去食用。那么烹调鸭肉的时候啊，我这里可以教大家啊，可以搭配一些具有啊润燥作用的食材，比如说山药、莲子，还有百合，它们搭配啊，既能够增强滋补作用，又有助于调和脾胃。
0: 那么七

0: 的是三脏是相互传遍、交织为病的。那么怎么去调节我们的这个情绪呢？首先来说啊，我们这个过喜直接伤心，如果在节日期间过度的欢狂无度，可以导致心气涣散。
1: 是的。
0: 那么事实上我们就需要啊去静养心神，比如说通过静坐调息，或者是食用龙眼肉、酸枣仁去煮水代茶，来收敛浮悦的心神。其次就是郁怒手伤肝，忌之传于脾呀、这是中医的观念。因为怒气伤肝，会导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这样的话呢会肝木克脾土，出现腹胀、食欲减退。所以我们尽量去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我们可以配合饮用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同时配合啊穴位按摩，可以选用太冲穴还有足三里，梳理肝气和健运脾胃为主。最后还有就是这种思虑啊会暗耗脾和心，出现呢这种心脾气血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4: 我们接着上半时的

0: 而且要避免去冲凉水澡。那么在运动前后呢，我们适当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利于全身气机的舒展。通过这些运动方面的细节的把握啊，我们能够在这种夏秋之交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和策略。
1: 这个古人的这个习俗啊，和我们中医治胃病，不治乙病治胃病的治胃病的理念是有联系的。龙主任，这上边能有什么联系呢？
0: 散书这个习俗啊，在魏晋和唐代啊都是定在7月7、
1: 嗯、
0: 那么在宋代以后它是定在6月6、嗯、那么古人选定这个农历的特定的时令节点、
1: 嗯、
0: 将衣物被褥、
1: 嗯、
0: 书卷还有画字等物品陈铺于朗日之下，借助天光和书香进行交融，将晨会和诗写同销。所以在古人的生活巧思中，他这种文脉的传承和养生还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的理念其实更契合了顺时避邪，因为夏秋之交嘛，湿热交争，所以呢雾气特别容易霉变，所以此时啊去暴晒一些物品，既能够借助天地之阳来治这种潮湿，而且呢能够呢抵御伏邪。比如说身体在暴晒后的这种衣书啊，它这种潮湿之气就消失了，所以这叫顺时防病啊，也是治胃病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1: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古人特别喜欢佩戴香囊，这个香囊呀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做文创的朋友在制作这个香囊，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龙主任，那么这香囊里边不同的这样的身体状况的朋友，是不是应该配上不同的中药材呢？
0: 香囊它是源于古人避疫养生的一个传统，所以呢通过这种香囊中药物的香气来透入经络，发挥防病治病的作用。那么确实要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来进行搭配。它的主流的配伍药材啊，主要分为啊如下几类，我给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第一类是具有芳香解表驱虫功效的香囊，它代表的药物啊有艾草、苍术、白芷。因为艾草它温经通络，散寒祛湿，能够驱散体表的浮湿，苍术健脾燥湿，化解暑湿，还能够驱虫抑菌，白芷啊驱风散寒，通脾窍，并且能够抑制蚊虫的叮咬。那么第二类是对于这种脾胃虚弱的人群其实是很适合，它代表药物呢是丁香、小茴香和陈皮，能够发挥啊理气行脾，尤其是佩戴这一类的香囊

个功效。所以因为我们在夏季啊，长期吹空调贪凉饮冷的这种人群啊特别多，那么他们体内都是堆积着寒湿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艾灸可以排散体内生成的这个腐暑湿邪甚至寒邪。第二呢，艾灸它具有温补阳气，预防秋凉亏虚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在秋天特别容易怕冷反复感冒的人群，还是很适合去做艾灸的。第三呢，就是说这个艾灸啊，对。

0: 稳舒适，同时呢又能够保证我们的健康呢？
1: 在七夕末伏啊，它是呈现一个昼热夜凉啊，昼夜温差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穿衣上要特别讲究一些，主要是呢要固腹好胸腹，固腹好肩颈，早晚啊要添衣，避免因为这个受凉啊出现这个鼻塞、头痛、肩痛，而且要避免长时间的露腰啊、露腹还有露脚踝。然后在睡眠中啊，特别要注重保暖为重中之重，切记整夜的去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去直吹我们的这个头部、肩背部。所以呢在这个睡觉时我们要注意啊，要用薄被来固腹我们的这个胸腹。另外呢要强调一点，就是睡前一小时不宜冲冷水澡，因为冷水会闭合毛孔啊，郁积暑湿，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用温水擦拭就可以了。
0: 所以您看温水擦拭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不见得每天都要冲这个冷水澡啊。有些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热死了，回家冲个

0: 西苑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龙林子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藏在我们传统节日里的中医智慧。好，非常的感谢龙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

0: 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是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壮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的

0: 了。
1: 对，打进电话前二十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二十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1: 虾干
0: 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6: 站一站。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7: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

0: 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走进北京门

0: 树，一串串青色饱满的奇异梅挂满了枝头，一派生动勃勃的景象。而村庄的主理人李深正穿梭在果树间，细心地照料着每一株的果树。这份深耕深山的坚守，也让我们对这片果园、这片特色产业充满了好奇。
1: 我叫李深，是拇指姑娘奇异梅庄园的主理人。我们2013年就选择了我们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的李家庄村来建设现在的拇指姑娘奇异梅庄园。我们采用的呢，所有的标准都是国际标准。然后呢，我们是跟中科院合作，然后国家种子资源谱合作中科院奇异梅专家工作站。那我们在这边呢，除了我们生产种的以外，我们也会给中科院提供一些科研方面的支持。是，
0: 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门头沟李家庄这个村来种植奇异梅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来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初衷就是要做高端的、做有机的奇异梅，所以呢，我们必须得选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是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在好多地方选址，最终选的这个地方。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土壤的安全性。这个地方呢，从前从来没有过工业，未来也永远都不会有工业，所以呢，这样的话，工业污染对土壤的污染是没有的。同时呢，这个地方呢，属于北京的深山区，原来的这个农业种植并不是非常发达，所以老百姓在以前的种植的过程当中是很少用农药和化肥的，所以土壤本身就比较干净。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测过土了，所以土壤本身就很干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周边的自然环境特别好，我们现在几乎是四面环山，而且呢，山上的各种资源，生物资源和动物资源都非常丰富，生物多样性非常好，非常适合我们做有机生产。在有机生产，我们不能打任何的农药化肥，所以我们要靠自然环境来综合很多病害和虫害的危害。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选的，我们认为这么多年在北京最好的做有机奇异梅的地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海拔，现在大家所处的海拔呢是650米，比北京城区高600米，所以这个地方呢，它的气候条件跟北京有点不太一样，它属于是高山气候，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很低，就昼夜温差非常大。这种气候对果树的生长，尤其是对果子的质量，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就是它的糖分就会非常高，口感会非常好。
0: 这么多的有机的农产品，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奇异梅的种植呢？
1: 奇异梅是什么？是猕猴桃的一种。这个我们猕猴桃在全世界中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源。我们原来专业就专门做猕猴桃的，公司做猕猴桃做了20多年，在全国各地我们做了很多的猕猴桃的这个产业。而且呢，我们跟中科院、农科院等些科研机构，包括国际上的机构联系非常多，所以我们是一个专业做猕猴桃的一个团队。
0: 那么奇异梅猕猴桃的品种是我们引进的呢，还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呢？
1: 这个品种是我们国内自有的。那我们现在提到的猕猴桃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类，我们是叫被子植物门猕猴桃科猕猴桃属。这个猕猴桃属里边呢，基本上全世界的资源95%以上都在中国。我们中国是全世界的猕猴桃的资源国，同时呢，我们现在合作的国家种子资源谱是世界猕猴桃的品种研发中心。所以现在我们跟资源谱合作，我们这里边呢有奇异梅这个品类，大概有60多个品种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它本身就是中国的，然后呢又在中国本土在生长，然后我们周围的山上又有很多的野生资源，所以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中国货。
0: 我们现在哈在李家庄的种植园大概占地面积是多少呢？
1: 我们整个的园子呢占地是330亩，几乎的就覆盖了全村的土地。当时我们选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我们就要符合这个奇异梅的生长，然后呢我们要适合大生产，所以我们这个园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是一台一台的，虽然是我们在山边上建的这个园子，但是我们机械化程度特别高，每一棵树都可以进拖拉机，拖拉机都可以到树边上，所以呢我们这边有喷灌，有滴灌，然后呢有智能灌溉，然后呢加上这个我们所有的设备都可以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生产的条件会非常好，而且呢我们效率也比较高。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预计是每年30万斤，但是呢2023年发了大水，然后呢我们现在产量有所降低，但今年呢我们预期呢也有10万斤左右。
0: 那么我们这10万斤投入到市场，我们能够完全销售光吗？
1: 每年都销售一空。

0: 在市场上呢，我们有三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就是我们正常的线下的超市，比如说我们京东七鲜，那我们的 SKP、Olay， 还有我们在进一步的合作的现在像物美的调改店啊，这些都是我们线下的这些店。然后线上呢，我们有线上的店，我们自己有店，然后我们在京东上有店，全平台我们都会开店。然后呢，这是第二块线上的，然后更多的呢就是我们的国有群。我们现在呢，包括国有群，我们有几万粉丝。然后呢，我们还有团建的这些资源，所以到现在我们的果子在市面上，可能我们认为就现在越来越销售的越好。因为可能大家对有机健康的产品可能越来越有兴趣，复购率非常高。
1: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 VC 含量也和别的其他的水果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像我们现在这个奇异莓呢，我们官方的数据哈是每百克果肉430毫克的这个 VC 含量，是大猕猴桃的3倍，是苹果的将近100倍。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 VC 的含量营养价值都特别高，然后加上它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它本身我们叫 VC 小炸弹，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1: 那么现在是十几万斤哈，能覆盖完您的这成本吗？
0: 像我们现在的园区呢，我们每一年的生产效率呢基本上大概在7000块钱左右一亩地，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我们这十几万斤呢将将卡在我们的成本线上。但是如果我们的产量上来了，那我们可能未来会有更大的收益。
1: 您看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那么是不是正是我们奇异莓丰收的时候呢？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现在正是奇异莓的采摘的时间，今天是我们采摘的第一天。这样的话，就我们跟客户，我们跟这个消费者联系也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消费者这个慕名到我们园区里来，
1: 城里开车过来，
0: 对，从城里开车过来，然后到我们园区来参与我们整个的生产过程。我们不是像大家认识的比较多的这种采摘的这种方式，今天呢我们来就是我们的客人跟工人一起在树上采摘这个奇异莓，然后呢参与到我们整个的生产流程当中来。你看我们采摘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这个奇异莓的

0: 我会把它的果子都绞下来，不破坏树。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串把它都绞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直接进到分选车间，这个分选线里面他们工人师傅们就可以分选了。这个枝条呢，我们就放在地上就还田了。
1: 那像这么大的它已经成熟了吗？
0: 这个品种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生产标准是6克到12克一个果子。
1: 这个奇梅的果树它有点像这个葡萄架一样，
2: 它的生长的这种形儿和我们大的猕猴桃也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这个软藻猕猴桃的生产形态跟大猕猴桃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一串一串的，像这一串结果汁我们看有这么多的果子，
1: 真的
0: 啊，一棵树呢将近就得有80斤。
1: 一棵树
0: 满产的时候，
1: 您看这树很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它直径有5公分吗？
0: 这个可能还稍微大一点，我们有些树大一点，有些就小一点，这些树都种了13年了还这么粗。
1: 它是靠什么来沉淀这么多的 VC 的呢？
0: 它是这样的，首先呢它是一个品种的特性，它这个本身品种的 VC 的含量比较高，然后像我们能够产这么多果子哈，这个在有机里边是很少见的。我们现在施肥包括土壤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农事活动的管理都非常精细，而且呢同时呢说明这个产量，说明我们这个地方选对了，这个土壤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它的生长。
1: 您再看我们有高架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架的呢，都是我们国家种子资源谱在我们这儿做的品种展示的一部分内容。我们现在和国家资源谱合作呢，我们现在有大概60多个品种，
1: 60多个品种
0: 在我们园子里边做展示和试种，会跟大家一起这个参与一些科研的一些工作，包括科技的种植的技术，这个新的材料的试用和新品种的开发。
1: 60多个品种，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哈。
0: 对对对，这个都很专业了。你看我们有些园子里边，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像这棵树，它有这个黄牌子的，都是种子资源谱的资源树，它的结果的方式跟这边就不太一样。
1: 你看这叫什么名字呢？我们说这黄牌子。
0: 这个我们现在都没有商品名，它是实验名。你看这个果子的形状都不一样。这个品种呢，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晚熟品种。像我们今年这边的都是8月份就成熟了，它要11月份才成熟，它的糖度特别高。这也是在我们这儿的一个非常好的优株。
1: 拇指猕猴桃啊，您看这么漂亮，是不是容易坏呢？或者不太容易保存呢？
0: 首先呢，我们现在这个拇指姑娘奇异莓呢，属于后熟的浆果，它需要有个后熟。

0: 有转换，淀粉转成糖还没有转换，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要需要拿到回家以后呢，我们会要放两天，把它硬度呢让它下来，让它变软，变软的时候，它的淀粉就转化成糖了，我们的甜度就上来了，就特别好吃。
1: 那我们买回家之后，马上就要放在冰箱里，还是就常温下？
0: 如果大家想回去直接吃哈，你就放在常温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说我想再保存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您就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

0: 是的。
1: 您觉得这十几年当中，您整个的这个园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1: 很大变化，
0: 有很大的变化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刚来的时候哈，我们对这边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很多事情呢，我们是一步一步试着来的。那现在呢，我们都了解了，而且呢，我们对土壤的改造都已经到位了，所以我们的土壤的条件和树的条件会更好。第二个呢，就是从跟人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刚来的时候呢，老百姓都不太认识
1: 认可。
0: 说这帮人干嘛来了，都住

更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做这个事情。我们提供技术，我们提供市场，我们提供种苗，提供培训，然后大家来生产，我们来可以用一个品牌来帮大家卖。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跟镇里跟村里面都在沟通这件事情，所以未来我觉得像门头沟尤其清水镇碧湖道产业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

0: 都参与到猕猴桃的种植吗？
1: 村民是没有种，所有的土地流转就全都流转给他们了。
0: 怎么一个合作模式呢？
1: 村民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村集体之后就是流转给云峰果业。盘活闲置土地，村民得到了收益。
0: 我看您这个村啊特别美，虽然在门头沟，但是正好在我们山坳里的一个小村，四周都是大山，郁郁葱葱的感觉特别漂亮。您这个村有多大呢？占地面积？

0: 们共享了发展红利的暖心故事，看看这颗小小的果子如何让乡村更有活力，让村民更有奔头。
1: 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在市场上那个小众的产品，就大家的认知度还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在这边做

0: 因为它属于一个新奇特的水果嘛，确实会收到很多好朋友说，哎，你们这叫什么名字，叫软枣子还是叫猕猴桃？我说这个就是它的商品名叫奇梅，正常我们都管它叫软枣猕猴桃。
1: 您是这个村或者这个清水镇的吗？
0: 我是河北唐山人，也算是机缘巧合吧，然后我这个相识了拇指姑娘，相识了咱们这个有机奇梅，对这个水果也是非常的感兴趣，觉得它这个维生素 C 含量很高，然后女孩子本身就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果汁非常的好喝，不断的了解了解，然后我是在今年的3月15号开始，我就全面的在这儿开展了工作。
1: 那常住在这个李家庄？
0: 我现在是在这儿常住，从3月15号上来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儿就不下山，然后都是在山上哎生活工作，然后陪伴着我们的小果果成长。
1: 我们觉得这里的风景特别好，
0: 对，
1: 人文怎么样啊？
0: 我在这个村儿待了大概有5个多月的时间了嘛，非常喜欢这里，邻里邻居之间相处的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果农给我们照顾果树的这些工人相处的都非常好，经常跟他们一起互动拍视频，然后也有很多温暖的精彩的瞬间也都记录到我们的视频当中去了。我们整个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我们的果农都是村里的，然后现在其实我也等于是村里的一员。
1: 对，
0: 关键他们对于这我们的这个种有机他们很放心嘛，然后呢所有的菜只要采完了之后就拿回家就做加工，甚至有些阿姨呢他们还会把这个人球菜就春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给它采下来之后洗干净之后冻上，冬天的时候还是可以包包子还是可以包饺子，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处得特别的好。
1: 那么通过你的科普，我们是不是村民也认识了咱这个奇异梅了呢？
0: 现在好多我的粉丝或者说拇指姑娘的粉丝都是咱们这个小猕猴桃我们的有机奇异梅的粉丝，因为看我直播的时候他们都会进来给我点赞给我加油，希望我们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2: 新媒体的赋能让深山里的奇异梅收获了大批的粉丝，也让李家庄村的乡村振兴故事被更多人看见，线上的热度转化为线下的销量，优质的农产品带动了乡村的人气，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村子的活力也越来越旺了。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李深主理人来分享这颗小小的奇异梅究竟为李家庄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以及未来产业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的长远规划。
3: 老百姓哈，就是我们这些叔叔的阿姨们都讲说我们来了以后这个村里边活力更多了，然后外来的人也更多了，然后好多的新面孔到我们这儿来玩，从新面孔变成老面孔的人也很多，我们村里的民宿有人住，然后我们村里的食堂有人吃，对外的一些搞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参与，其实我们这边的这个生活比以前会要丰富很多，我们也觉得到这儿来以后呢能够给这个村里面带来的变化我们也特别高兴，我们非常希望奇异梅这个产业能够在咱们李家庄在清水镇在门头沟区甚至北京市能够更大的扩展，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帮助大家一起发展这个产业，把我们所有的技术市场经验都分享给大家，跟大家一起合作来发展这个产业。
2: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乡村振兴故事，本期节目我们见证了拇指姑娘奇异梅从一颗小众的鲜果到带动李家庄村振兴发展特色产业的蜕变历程，13年坚守有机初心，深耕深山沃土，以产业为纽带，联动村集体，带动村民，振兴乡村，既坚守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又闯出了一条特色农产品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从产业园的精细化运营，到村企共建的深度融合，再到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对乡村振兴的坚守与付出。相信在未来，这颗源自京西深山的奇异梅将继续带着乡村的希望与活力，书写更多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特色产业永远是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最持久的动力。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然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6: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6: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想带您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在市中心，更不在景区里，就在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在这里藏着一个挺有意思的实验，有人想把清华美院的艺术人才、平谷区政府的力量，还有一群想创业的年轻人捏合在一起，在乡村里搞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地方就叫艺术游民园区，它的创始人叫孟岭西竹，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都教过书，后来开始自己创业，从深圳跑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他说是因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孟岭西竹告诉我，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还有他自己的公司三方一起合作的。他不是只搞创业孵化，也不是只搞艺术实践，而是把两者跟乡村实践糅合在了一起。
11: 我是艺术游民的创始人孟令西竹。这个艺术游民园区呢，其实是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然后还有平谷区政府，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三方共同组成的。我们在做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去通过一种运营的方式，如何把这个创意和艺术的人才再引入到乡村当中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既有一部分的创业孵化，但是同时又是很有艺术实践，然后又很有这种乡村实践，这种三种的业态联合在一起的创新的一个实验。而且我们主要是针对乡村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模式做成功的话，我们希望就把它推广到全国各地去，因为全国各地并不缺这样子的空间。这个运营模式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我们如何让比较简单的空间和比较简单的运营方式，它能够发挥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效果，能够不管是让年轻的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或者是创业者在乡村他能够找到自己发挥能力的一个场地，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
12: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要选择来做这个工作呢？
11: 我之前是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国先教书，刚开始是在央美，后来我就想要自己创业，然后我就一直创业，然后后来再去北大念 MBA 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速度是跟不上现在中国整体的一个速度的。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优秀或者效率不高，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速率太高了，它已经超出了基本上全世界的一个平均的范围。但是在这种如果你速率跟不上的情况之下，哪怕你已经有 90% 的优秀了，很有可能又被淘汰下来，因为大家真正成功的项目就只有 1%。
13: 我叫戴尚，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这个园区也是清华大学在平谷区的美育工作站，我们就是作为校友还有就是学校合作的一个企业，共同去帮助学校去推进学校和政府在乡村振兴，就是特别是艺术赋能乡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一些工作吧。所以说呢，我们就会负责整个这个园区的运营，还有就是活动的一些组织，还有就是项目的一些推进啊，这些包括定期的组织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实地的参与评估的乡村振兴的一些项目和课题，同时能够在这边依托于这个园区的实体的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当地入驻的人员，就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如何把高校的力量就是引入乡村。这样的话就是以前的很多的这些在评估啊或者说其他地方做课题的这些老师和学生，他们都缺乏一个长期能够提供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基地，所以说才有了做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灵感来源于我们现在这十年间很多年轻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一个选择，他们不再是追求就是说在大城市里面去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或者说是朝九晚五的这种生活，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说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就业和多元化的工作的场地和工作的形式，就是以这种数字游民或者说是创意游民的方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也鼓励年轻人，不是说我毕业就待在大城市，希望就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正好就是说这件空间可能在城市里面它的生活成本的创业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呢在乡村，在我们有很好的政府和学校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园区的话，就可以降低它的这样的一个小微型创业的成本，同时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就是以这种游民的形式去实现他自己的一个艺术创意的价值。然后对于乡村来说，这样的一些有艺术审美和创意的年轻人来到乡村，也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乡村去打造它的这个宜居的环境和具有美感的乡村的一个生态的环境氛围。这个其实也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如何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回归乡村的一个重要的点。我们是从去年开始试运营的，
12: 几月份呢？
13: 去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开始试运营，对，然后就主要是以一些活动为主，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像设计工作室和设计公司，还有很多的以围绕着艺术和设计的这种创业项目和一些运营，包括像各种的一些园区和各种的文旅的这样的运营，积累了很多经验之后呢，实际上觉得就是说可能是时候应该放慢下来，去探索一些能够更有节奏的更没有那么去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或者一些定位吧。
12: 那你家住在哪里？
11: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扎在平谷区，就住在这儿，之前是住在深圳。
12: 以前你们都住在深圳吗？
11: 对对对，
12: 你们两个是合伙人。
11: 对
13: 啊，
12: 等于现在我们三方，平谷区政府，然后还有清华大学，然后还有你们自己的公司。
11: 对，
12: 那为什么要从深圳 来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呢？
13: 也是受学校的一个邀请嘛，
11: 一个是这个，
1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综合的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出

0: 我在深圳也在全国的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呐、也尝试做过，包括重庆也做过这样的很多的一些这种艺术的孵化呀，艺术这设计、艺术创意的这样的一些综合的项目，就觉得在平谷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机会，并且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支持，并且待在北京周边，再加上地铁呀这些，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北京周边一个很值得去做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在北京生活过，现在毕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是留在北京该在哪儿待着。
1: 您以前就是在学校教书吗？
0: 对，我之前在四川美院教过几年的书。
1: 那等于你们双双辞职了，都奔赴到平谷。
0: 实际上我们之前的公司的这种设计业务，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包括在云南啊在重庆的这个运营也持续的来做，只是说在这边因为可能需要这几年投入更多的一个精力去推动平谷这边这种新的艺术赋能乡村的模式，然后也是觉得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挺有价值的。一方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能够扎根乡村、能够身处于乡村东这样的一个环境，同时呢，也不希望这些年轻人彻底的跟城市、跟我们的前沿的行业和高校啊最前沿的这个圈子脱节。所以说呢，当时在选址的时候呢，他们就建议就是说，因为这个扎心庄今年年底地铁就会通，所以说就想说我们在地铁站周边的2公里乡村设置这么一个园区，它既可以辐射周边的很多村镇，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地铁很方便的往返于市区和乡村之间。所以说这个也是去年在开始做这个园区，同时帮助22号线进行一个艺术提升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开往乡村的地铁。第一条就是我地铁不是城市的一个通勤，而是说能够开往乡村，能够把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啊带到乡村来。所以说这个选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也是跟大兴庄周边的一些规划是比较契合。
2: 地址选好了，地方也定下来了，但面对一个真实的北方乡村，要怎么改造才能装下这么大的一个想法？这可不是随便刷刷墙、摆几个艺术品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孟令西竹和他的团队对改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们没有被乡村这两个字限制住想象力，反而把每一个废弃地和空间都看作是创作的画布。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22号线地铁桥下进行美化。地铁桥下的空间，全世界都叫它灰空间，不好用不好看，但这次他们想把它变成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空间。
3: 这些乡村我们不能够只靠去激活一个单的点，当你把艺术品做完了之后，哎，是会有人来，然后呢学校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的

咱们这个艺术游民的这样子的一个园区的一个项目，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正在给这个平谷去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是我们整体的22号线的地铁的桥下空间的一个整体的提升的这么一个美化的项目。因为22号线等于是北京的最后一条地铁线，也是第一条开到咱们乡村的，对，平谷的，就它是直接进入到乡村的这个地铁线。那么地铁的桥下空间呢，对于全世界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灰空间，所以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美化提升，就如何把它变成不管是公园还是说其他的业态，就是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议题。平谷的22号线不仅仅是唯一一条开往这个乡村的地铁，同时也是我们唯一一条开往艺术的地铁，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桥下的空间全部做了这个艺术的提升和改造。但是呢，我们这个整体的艺术和提升和改造呢，它是以这个农业、农村还有本地的文化风貌为主题的，所以它也不是说一个很空泛的，我就非要把很生硬的把其他的艺术移植到这来。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是咱们的菜篮子工程，这个是咱们整个平谷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农产品，就是有这个桃花、桃子、平谷的这个五彩的白菜，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正反两面都有不同的这个蔬果。然后那么这是我们平谷的一个菜篮子一个总体的一个显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桥下公园，桥下公园呢就是说既有这个可以小朋友可以攀爬运动的一个场所，它又有一些可以坐着休息娱乐的一些地方，然后可能还配那种小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集装箱盒子，集装箱盒子里面就可以有这个小的咖啡或者是其他的小卖部，到时候让这个村民来参与这个运营，给他们一个小型的商业空间，哎，你可以来运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种叫做看台盒子。那么这个看台盒子是为什么准备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整条贯穿这个22号线在平谷的这个自行车道的，那么这个自行车道未来其实可以举办自行车赛事或者很多马拉松赛事。那么这种看台盒子呢，平时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盒

0: 稻田真的是农田的区域，它都有它的主题，然后都有它的功能，然后根据它的需要美化的一个方向，对它进行了一个特定风格、特定功能的这么一个重新的设计。这个是整体的，比如说沿线的一些桥梁壁画，因为你不能够让它特灰，尤其是北京，咱们冬天的时候那个天空太灰了，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去做一条这个大家只要开车一进北京啊，看到一条贯穿的这么一条艺术线路，但是呢你这个上面的绘画其实是不能够太具象的，因为会干扰大家，所以是介乎于抽象的绘画和这种图案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点缀，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是它不会干扰你的驾驶，就大概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么其他还有很长的就20来公里这样子全是绿化的地方呢，我们就间歇性的设计这种活动场域，比如说桥下篮球场、桥下舞台、社区活动场，间歇性的设计这些东西，那么就也可以帮助这个周围的居民，他偶尔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活动，同时不要让这个整体的高架把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个环境它给切割开。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怎么和这个乡村去来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的园区的其中一个重要作用也是这个，就是不管是让村民还是说领导都知道我们是扎根在乡村的，我们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地方的业态和这个地方实际的生活来考虑的。这是范院长的一个设计，因为其实这边呢都是小学教室，他把这个墙给打掉变成这个玻璃，它就变成一个展厅的感觉。
1: 这以前是一小学校吗？
0: 这是小学。
1: 哦，你们把整个这小学校给改造了。
0: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要做一个中国乡村艺术馆的，但是它本身原来是个废弃的那种服装厂，那废弃的服装厂呢怎么改造呢？那么学生们就来了，然后给提出来各种各样特别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方案。它虽然是学生作品，但是它其实已经是那种大师的水准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就会不时的有学生老师们过来，我们来做这个 workshop， 也给本地的一些项目来进行合作，然后同时也去解决本地一些问题。那么同时还有很多的更年轻的小朋友们也会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有清华的学生们跟他们一起来教他们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课程啊，或者创作啊什么的。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项目。咱们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挑的风景最好的地方，也绝对不是挑的环境最好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其实挑战很大。隔壁当时还有牛，我们看着虽然很好，但是如果再到几个周边的真正他们实际上是商业化运营的这个咖啡区的话，那他们那边风景要好得多，因为平谷其实不缺风景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真正把一个本身的农村的真实的环境改造成了这样子。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这边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 idea，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慢慢慢慢都做起来了。但像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会去义乌的乡村，它的业态、它的遇到的困难、它在乡村遇到的问题和北方的乡村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尤其是代表是清华吧，也是因为清华的这种乡村研究其实代表着国家对于乡村的未来的一种探索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去解决新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模式是说有办公区，还有我们的宿舍区，就是前头这一排小房子是办公区，然后还有 workshop， 这个小房子后头那个区其实是宿舍区，就是学生来了还有艺术家来了，他们可以住在这个宿舍里头。这个咖啡等于是这个园区的一个配套，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足够有氛围的点去能够让这些艺术家和设计师能够待得住，就尤其是城里面不断的还会有游客过来，那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被锁在一个乡村，或是我被抛弃在这儿。而且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标杆，就是说乡村它不一定是特别土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尤其是我们

0: 调的场域里头，那么我做的事情也会很有格调。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咖啡。那么前面这片草坪呢，就是一个活动空间。哦，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来了，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活动，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很宠物友好的一个区域。因为咱们平谷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就是宠物经济。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呢，就提供一个宠物友好区。那么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狗狗啊或者什么来玩。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我看我们的门口还有小木屋，
0: 对，
1: 然后你们还做了很多的花园，
0: 是的
1: 啊，生态性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鲜花的配置啊，
0: 是，
1: 哎，为什么我们要造这样的景呢？
2: 这个也是说希望给平谷这边的乡村，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各个村镇，然后让他们去了解这种比较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的这样的一个乡村的，不管是景物还是建筑还是这个景观，它应该怎么样子去打造，这个也是比较提倡的一个。

0: 所以才会建这些花园和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代表着周围的这些业态，他们其实对已经普遍的都有这样子的意识了。
1: 我叫徐萌，来自平谷区马房镇，有两个孩子的宝妈，我在咖啡店这儿学

0: 那种薄棉，但是呢它可能时间一久就会脱落，它就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希望有传统的那种砖房啊，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风貌，但是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采暖，现实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取舍，
1: 对，
0: 所以说这点其实还是有很多去研究去实践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些空间的，能够运营的空间还是很多的，不是说仅限于那几个月，比如说今年冬天也有很多人愿意来到户外，来到这个就是我们这里去玩啊，去体验啊，去做活动这些，只是说确实我们也需要相应的做很多的调整。
2: 其实活动的

0: 北方的投资回报率是不可能超过南方的。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原因，因为比如说咱们前头的这个花园，你看其他地方都开花了，但是因为咱们前面是个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北风吹过来之后，整个土全都没了，然后它会有很多很多你需要解决的具体的问题，就在每一个乡村，你在每一个不同的点，你的门是朝这边还是朝那边，你要解决的具体的麻烦都不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了不起的设计师啊，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干得挺好的，然后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处理的，但是你真的抓到乡村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当你每处理一件事的时候，它其实面临的都是一个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所以在北方的乡村想要把业态做起来是真的不容易，它和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去找更多的模式，但是我不能够说我们就是真的一定能够通过运营这个场地和空间来盈利，但是我们肯定是有其他的，就不管是做这个设计项目，然后和周边的这些企业来进行合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么在八个月的时间当中哈，我们对这个环境相对也熟悉了，那么我们现在悟出了一点我们盈利的这样的模式了吗？
2: 其实是有的，在乡村这样的园区运营，它实际上是对于综合运营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1: 您指的综合运营，
2: 就是说除了活动和这种常住的人员，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业态以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需要去跟各个企业进行，就是说更深层次的一个合作，就是说不只是局限于地方的这几个办公场地和这几间屋子，更多的是说它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这种窗口，能够去在把很多的就是艺术和设计的资源引入乡村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说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实际上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园区，把很多的好的这种设计师，好的这种艺术家引入乡村，然后在很多平谷甚至北京周边的一些乡村这些需要的艺术设计的资源的需求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接，
0: 为当地的农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2: 然后
0: 为公司重新设计品牌，然后为乡村重新设计它的更新。
3: 从深圳到平谷，从教书育人到扎根乡土，孟令西竹和他的合作伙伴戴尚，和他们背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谷区政府正在探索着，是一条用软性的运营和创意去激活硬性的空间和产业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这条路或许不能一夜见效，北方的冬天也许的确更冷更长，但正如他们那个名为艺术游民的园所一样，总有一群心怀热望的人愿意为了更自由更有价值而创造，选择一种游牧般的生活。他们像一颗颗艺术的种子，被播撒在乡村的土壤里，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5: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不是天生的诗人，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不是周身轻松的生活美学达人，从成长到成名，再到为民所累，你眼中的苏轼有着怎样的人生旅途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回顾宋仁宗至宋徽宗时代的北宋历史现场，分析小镇青年苏东坡的成名之旅，一起探讨以他为代表的历朝历代名士的生活方式对后世文人和文化的影响，尝试以今天的视角关注舆论中的苏东坡，思考在今天这个全媒体时代个人生存处境。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两位主讲人都是有记者背景的作家，他们都曾经带着对真实的关切踏上各自的写作之旅，他们也将分享如何书写苏东坡、书写宋代。韩福东，历史作家；周文汉，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

我们能够穿透这个纸面，能够看到字面背后真实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挺难的，这其实挺难的。刚刚又说到什么，说苏东坡哭穷啊或者怎样，其实这个很多现代的学者，我觉得比方说我看一本也是苏东坡的传记，他就讲这个苏轼啊，苏轼他就是刚刚这个进士，刚刚进士之后呢，他就不久他给韩琦啊，韩琦那时候应该也是属于宰职的，给他写信讲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作者就评论说这个显示了苏东坡的独立的不依附权贵的风骨。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判断呢？就是因为苏东坡信中表达了某种的自我的风格的啊一种表述，但其实这种表述是做不了真的，因为三苏在北宋他们是依附权门，尤其是苏洵依附权贵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在苏洵带着二苏去从四川到汴京之后，带着张方平的推荐，然后欧阳修啊、韩琦啊、富弼啊，奔走于权门之中，包括苏洵早期给他了一个，给他至少两次的官衔，他不要，他一直在等，到最后等不来。我记得应该是倒数第二次，至少给他了一个，大概是个叫教书郎还是什么，教书郎，但是一个试用的，试任状，这是一个八品的官员，他不要，然后他就会讲很多理由啊，我为什么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但是到最后，所有帮他的人，包括欧阳修和韩琦，就会发现帮不了你了，给你这个不要，给你那个不要，你想要多大的，你没有科举成名的呀。苏洵是没有这个取得科举的功名的，而且他已经差不多50岁了，就你的胃口不能太大，就是我们如果用很通俗的说法。所以后来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更好的让他满意的职务，他又写信给韩琦，然后基本上是求官的那种语气。就是其实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很难理解吗？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神话，或者是我们某个人成为了我们的撰主，我们就会把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给他开脱，然后用一种明显不符合事实的美化的解释去描述它。大家没有做力

就是当然我们看这个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当时的就是朝廷的政策合法规定的，就是朝廷官员可以保举人就是异地参加这个谢事啊，这个神事啊之类，这些有这样制度的。所以你也不能完全说是搜寻他们弄虚作假，而是说他们在合理的利用这个规则，尽量为自己的儿子求得一个好的机会啊。你正面的看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就把这个东西都写出来了，包括苏东坡在那个省试里面，实际上他不是第二名，就大家老误会成第二名，就现在的学者已经研究清楚，就是前五名的名字都已经被列出来了，苏东坡当时的实际的这个省试的总的排名是比较差的，可能是第四等或者第五等啊，所以他后来被授官是什么福昌县主簿，是一个就是低比较低的那个考试的等级。而苏东坡真正改变身份，就从一个地方官员变成一个中央身份的官员是什么时候？是他又过了三年，他去就是嘉佑五年六年的时候，他去那个京城参加了一个制科考试，制举，他考中了那个考试的第一等，就是那第三等，因为前两等是空缺的，他是第三等，就是最高等。那个朝廷明确规定说，你考进制科的第三等，你的待遇和状元一样。苏东坡是通过这第二次考试，就制科考试，把自己的身份从一个地方官员，就是福昌县主簿这样的一个身份，改成了一个大吏评事，然后去地方当凤翔府的签判。所以他是通过第二次考试改变自己的这个身份的，等于是从原来的所谓的就是县级里面的这个干部，变成了直接变成中央部委的干部，所以他是通过第二次考试改变身份的。按照这个韩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个纸面的意思跟这个实际上的

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

0: 一种心情，就大家可能会把它当作某种天才的存在来仰视的。但其实苏东坡他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就从我们人的进化心智上来说，我们其实更容易对某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产生某种光环效应，而且这个光环效应是逐代累积的，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评论者的给他的冠冕，给他的各种加持，就导致第一代的开风气之先的人，他的光环会越来越大。我前几天跟朋友开玩笑，我说你为什么觉得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好诗呢？你为什么不觉得它只是一首高级的打油诗呢？你为什么没有人会做这样的想法呢？是不是高级打油诗？我觉得可以讨论。我想说的是人的心智，就是我们如果从小就被灌输某首诗是经典的时候，你几乎是不会怀疑它的。即便这首诗你真的跳脱出来看，去拆解它，它其实真的很一般，但是你就是不会往这方面去想。这就是人的进化心智的一个很独特的特点。那苏轼他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呢？就是正好是在北宋时期，是中国的印刷术在大规模的扩展流行的时期，所以苏轼是借着印刷术的普及，他几乎就成了第一代的，或者是说是第一代所有的文士中被认为表现最好的。在欧阳修之前，像杨毅啊这些做翰林学士的，像杨毅啊这些人啊，刘云，其实他们那一派的讲究的是辞藻如何华丽，其实是用我们现代人的话，其实不说人话啊，辞藻非常华丽，但是很空洞，没有什么内容。到了欧阳修啊，开始就觉得文章要说人话，要有内容，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要在乎那些华丽的辞藻。所以从欧阳修，当然你如果再往上追溯，还有韩愈啊、柳宗元这些，这都没有问题。但是真正是到了欧阳修、苏轼这一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他们的文明开始大盛。对，所以那这中间最突出的就是苏轼。所以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他的成长，他的光环，其实都有很大的环境的因素啊，各种时代的机遇的加持。就像有的长者说的，个人奋斗也要看历史进程。苏轼就赶在了这个印刷术大行其道的这个历史进程中，成为了从文学声誉上很可能是获利最大的一个人。
1: 我同意就是韩兄这个观点，就是他的成名，因为我在书里其实第一章我就是在写，他说当时雕版印刷慢慢的开始发展。因为苏东坡自己回忆过，就是他小时候，苏东坡小时候在眉山的时候还是比较偏僻的那个地方啊，在眉山的时候，他说他是那时候看《汉书》《史记》是需要拿手抄的，就等于是朋友家里有这个书，他借来然后手抄。但他成年时候，他去那个汴京科考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大相国司》啊这些的书已经可以买到了，就是印刷版本的这些四史呀、之类的书了。所以他等于是亲身经历了一个这样，就是印刷术正在快速的扩展。他是从这个印刷的传播里面得到利益的，因为他活的时候，前面说就他在杭州成名的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当时杭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出版中心。而当时书商听说苏东坡的诗有很多的适龄的人传播呀，或者抄写啊之类的，马上就给他出了。

学达人，从成长到成名，再到为民所累，你眼中的苏轼有着怎样的人生旅途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苏。

至少这几个月的时间。那相比较的话，你像李白、杜甫，他的诗都不到一千首，都是600到900首之间。其实你几天，就是一周就能看完。我还写过那个李清照的传记，李清照的诗文加起来都不到100首。像我这样的就是专业的作者去看的话，一天就看完了。他的诗词文加起来大约有60-70首吧，比较可信的，实际上你一天就能看完。所以这就是古代的作家的不同的状况。而苏东坡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档案意识或者保存的意识，我觉得他是受到谁的影响？他是受到那个白居易的影响。白居易因为他也很喜欢读那个李白啊、杜甫的诗，他可能知道说李白、杜甫的你们的大部分的诗文都没有保存下来，大部分都散失了，我要保存下来了。所以白居易一方面很小心地收集自己的诗稿原稿，另一方面他因为是信佛嘛，他把自己的诗稿抄成了5份送给全国的5个寺庙，就是苏州的一个寺庙有，然后庐山的那个西林寺还是东林寺也有，然后那个香山就现在那个洛阳啊，那个香山的香山寺也保存了，就是全国的4-5个寺庙都有他的那个诗集的那个抄本，所以白居易的那个诗文集也几乎全部传播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很可能受到白居易的影响，他很注意说把我的诗的原稿呀或抄本啊多保存几份。

0: 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图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1: 另外一个，因为我们都当过记者，其实我们对这个空间呀、对这个地理啊，其实比较敏感。我在苏东坡里面其实大量写他旅行，因为大家可能现在都是通过飞机或者高铁来旅行的，我们对时间的概念都是按照分钟来算的。但是我在书里面其实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苏东坡那个时代他们的时间观念、空间观念是按照那个天来算的，甚至按月来算的。比如他从那个汴京去杭州当

而且朝廷之中对这种怀孕的宫女是有特别的照护的。我在研究那一段的历史中，其实就发现，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各种的民间的方术信仰的。你比方说我一个妃嫔，我怀孕了，那我要在大概怀孕几个月的时候，我就要被送到一个专门的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面要按照各路神仙的以及各种方位，要讲究风水啊，要讲究各种民间的信仰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定期来给他检查，就是各种的问题。那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说这个韩重儿呢，和被宋仁宗宠幸之后呢，宋仁宗拿走了他一个金镯，后来这个金镯呢被埋在了这个后宫的一个佛殿的门槛下面，但是史书上根本就没交代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按照我们现在人思维就有点不太可理解，因为这个宫女是非常低级的，她属于一般的有一些这个品质的这个宫女的养女，或者是说她是低级妃嫔的养女，就是干杂物的，非常。

反过来想的话，假设啊，如果这个孙英宗活的时间比较长嘛，至少十年以上吧啊，如果他当皇帝时间比较长的话，有可能苏东坡的后面的那个遭遇可能就改变了，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发生那个像宋神宗那样的激烈的一个改变了，因为宋神宗我不知道他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他18岁就当了皇帝，是很年轻的一个很冲动的有朝气的一个皇帝，所以他才急于要任用王安石变法。但你想想，如果是30岁登基，就晚十年的话，晚大概30岁左右登基的话，可能他就不会那么激烈的做一个变革，可能是更平稳的或者更稳妥的一个变革，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个什么新旧党争激烈的去斗争啊之类的。当然这个历史没法假设，它已经发生了。那反过来，其实我在写这本书，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们现在都熟悉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呀、惠州、儋州期间的那些诗文。我们大众啊，一般想象中苏东坡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官员，是一个被贬谪呀，然后到处发牢骚的呀，这样的一个官员，到处在看风景呀、写诗呀、写的牢骚之类的。但实际上，我们回到那个宋代的历史语境里面，苏东坡在被贬谪惠州之前，就他人生的50岁之前嘛，你可以说，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官僚。

排名前20位的高级官员之一。你如果隶属中国古代这个所谓的十大诗人里面的这个官位的话，他和那个白居易两个是最高的。白居易也是从二品，是太子少傅嘛，然后他呢是那个礼部尚书，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成功的官僚。大家别老想着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最后失败在什么地方，或者大家给他造成一个深刻印象觉得他失败了，那是因为他最后不是宋哲宗亲政以后把他又贬谪到

别人非常羡慕他，不仅说是啊官职基本上一直在升，中间虽然就是闲居了几年在黄州，另外一方面他虽然被贬谪期间，但他还是就大宋第一名士，一直是一个，就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一个作家，所以他即使在被贬谪的时候，也有很多官员偷偷的给他送酒呀、送粮食呀、资助他呀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想想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独特性。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大宋名士的罪与罚，其实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我们现在用是名士这个词，我们转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文化明星的罪与罚。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文化明星，而且是当时最高级的，就是第一流的一个文化明星，其他人完全跟他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包括黄庭坚。黄庭坚当然在元佑年间也出了点名，而且是这个名气很大，是得到苏东坡提携才出名的。

0: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今天重点谈到的是苏东坡的仕途发展变化，可能和普通人理解的苏东坡有着很大的区别。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从这方面说起。我是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

0: 家炖好了直接装管，非常非常棒。
1: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
0: 哎、嗯、啊，
1: 确实呢非常的香。
0: 嗯，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0: 嗯，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
1: 嗯，
0: 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这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

0: 后呢，十罐是前五十名，对，前五十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十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壮阳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因为我们壮阳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0: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1: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0: 对，
1: 不用搁冰箱里。
0: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5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0: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壮阳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5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40罐、
1: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600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天咱们299，
0: 299，
1: 快点啊，因为前五十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刚才有一位阿姨呀、啊、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
0: 嗯，
1: 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0: 嗯，
1: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
0: 嗯、
1: 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
0: 嗯、
1: 味精还有香辛料。
0: 哎，
1: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
0: 嗯、
1: 所以这点

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哎。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了。哎，对、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件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

0: 个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六十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

0: 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站一站，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8: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9: 服务员，点菜。
10: 哎，哟，您好，您几位？
9: 2位。
10: 那您点点什么呢？
9: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0: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1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这边的士大夫们晃脑地念着温良恭俭让，而那边呢，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已经打上门了。这英吉利啊，对大清国来说是真不吉利啊。一时间朝野上下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有一个读书人站了出来，发出了一声呐喊：沉睡的中国，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且把面子观念搁置一旁，老老实实拜洋人为师，我们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啊。这在200多年来紧抱着天朝中心论不放的清朝众多士大夫的眼中，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啊。那么这一位口出狂言的人到底是谁呢？此人姓魏名元，字良图，号墨深，湖南邵阳人士。

在他的栽培之下，魏源在政务上才做出了很多重要的成绩。在魏源政绩中首屈一指的，就属道光年间漕运的改革了。清代有三政，即盐政、漕运和河工。这东南地区的三大要政，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漕运了。怎奈当时的漕运已经成了清朝如鲠在喉的一个大患。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京杭大运河，这是在隋炀帝杨广手里修的。这条运河从隋朝一直存在到清朝，是粮食从南方运到京师的重要通道。因为南方盛产粮食，北方缺粮，就要从南方调粮食供应京师，这就是漕运。跟现在搞这个南水北调是一个道理。南北漕运关系到了国计民生，怎奈到了清朝成了一大政治难题啊。因为漕运在路上的耗费啊，竟然达到了250%。也就是说啊，如果皇帝下令江南各省上交粮食100万担，那么江南各省要实际交粮350万担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在路上啊，得消耗250万担。这成了典型的250工程啊。这多出的250%消耗到哪里去了呢？肯定是消耗在贪官污吏身上去了呗。所以说到了晚清啊，漕运的弊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道光皇帝也要吃饭呢，但是他一个人有心治理也没用，还需要能人辅佐。就这样，这个棘手的任务就落在了身为桃树幕僚的魏源的身上。您可以想想啊，此时的魏源面对的既得利益的集团是多么的庞大吧。从直接管理此事的漕运总督、巡漕，到船只所过之处的各级官吏，再到押粮的士兵、运粮的运丁，人人都要伸手捞一把，形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贪污集团啊，并且还附带形成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叫漕帮。魏源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他提出的办法就是改漕运为海运。您想想，这个办法一提出来，那些吃拿卡要成习惯的漕帮贪官和污吏们全都炸了锅了，这不是要断人家的财路吗？于是这些人一个个粉墨登场，全以忧国忧民的面貌出现，提出了一大堆的反对意见，对魏源是群起而攻之啊，说什么海上风浪大呀，海盗会来抢啊，运丁会失业啊，等等等等。这一闹啊，闹得皇帝六神无主，举棋不定，只好再看看魏源这边有什么应对之策呀。魏源办事最讲究操作性，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就是租借海上的商船为粮船，雇商家的船丁为运丁，以漕运费用做运粮开支，说白了就是官事商办。这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用套路啊，但是在晚清那真是很超前的思维了。不是有人说海运不可行吗？那魏源就想啊，那咱就来一次海上试运，看看效果如何。于是这第一次的海上试运就在一片非议声中艰难起航了。这次共运大米160万担，海运的成本是每100担消耗40-50两银子。

那高级将领看到海上的英国轮船没有风力没有人力竟然能够进退自如，好生奇怪啊，以为有什么邪气呢，便收集一些粪尿，说是来压制妖气，以邪制邪。您瞧瞧吧，这就是我们大清的军队干的事儿啊。底下打仗的兵丁无知糊涂，那高高在上的真龙天子应该明白些吧。可道光皇帝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啊，听说这英吉利距离咱们有7万里，途中经历了几个国家呢？他们的女皇才22岁，为什么能成为

国图志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魏源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他希望人们会如饥似渴地去读它、研究它，通过这部书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办法。可是当时满朝的文武大臣们可不是这么想的。在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中，曾以为英国人打进来如同明朝的倭寇登陆一样，必定到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大官小吏再

这样一部著作的重视与否。而令人感慨的是，这部著作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写的。当然了，一部书并不能改变国运，但是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际遇却发人深思啊。魏源的强国梦在当时昏庸的政权面前就是一个白日梦。魏源的药方虽好，无奈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啊。失意之余，这个一生经世致用、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的人，在生命结束前的三年里彻底遁入空门，沉浸在佛教的安宁之中。这不仅是一代大儒发出的长叹，这更是一个自闭时代的悲剧。但是海国图志的问世却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晚清大臣无不把这本书奉为至宝。好了，这里是话说

0: 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妈，我周末。

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1: 对，那这里的小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亏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

0: 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
0: 嗯
1: 啊，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0: 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1: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啊、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
0: 嗯，
1: 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
0: 的汤
1: 的
0: 味道、啊、
1: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0: 嗯，
1: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0: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嗯、六罐是足足3斤啊、嗯、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1: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3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0: 嗯，299块钱3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

0: 于我们的比如说身体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今天我和小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的亚麻酸，我跟大家说说它有多优秀啊。它富含丰富的 Omega 3，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亚麻酸。亚麻籽油产品的有一个执行标准是 GBT8235-2019，
1: 对，
0: 也就是2019年制定的，
1: 是
0: 规定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的高于45，就可以说它是合格的亚麻籽油了。那么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因为它是纯进口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这一瓶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多少呢？57.6%以上，那也就是高于咱们的市面上的执行标准。这个我们说的57.6%的亚麻酸含量是由检测报告证明的，同时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才把这款亚麻籽油，这款健康的油，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这个亚麻酸都是对于咱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这款油质的健康程度在市面上包括在您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难以预见的，真正的能够告诉您是吃到嘴里的油都是相对健康的，而且这个亚麻酸会在我们的身体内转化为人体必须的这样生物活性因子，比如说 DHA 和 EPA， 就相当于您吃的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含量57.6%的亚麻酸在您的身体内变成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好的、更加的健康的这样的物质。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亚麻籽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选择。
1: 是，
0: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尼维纳斯的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的里边的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能跟大家承诺的，所以这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使用。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尼维纳斯这款健康油脂，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性价比。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10瓶，买5瓶送您5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0: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1: 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手的是11瓶这个纯亚麻籽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因为什么呢？这一瓶这个来自于进口的卡尼维纳斯的这个纯亚麻籽油，在市面上它这一瓶400毫升要卖到多少钱呢？要卖到45块钱。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瓶，要450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报。

0: 说这样的油替掉咱们日常当中的用油，本身咱们中老年人用的油就不多嘛，所以说它特别特别的适合。另外呢，就是它的小瓶包装设计，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家里人口没那么多的这个家庭特别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它小瓶是400毫升一瓶嘛，对吧？亚麻籽油当中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也就是欧米伽三呢，它是需要密封的。
0: 对，
1: 小瓶设计其实是避免了这个油的氧化，而且保证了它在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再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亚麻籽油的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
0: 一年半的时间，即便是您家里边人口比较少的话呢，每一瓶全是小瓶的400毫升，10瓶也足够的这个保质期了。
1: 对，
0: 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今天您带回去的是原料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里边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所以说它的保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便利，就是它是小瓶去装的，所以说方便您储存。另外还有一点，您拿回去以后放到家里边，尽量放在柜子里边或者是阴凉的避光的地方。
1: 对，就是别太阳直射。
0: 对，因为亚麻酸其实它挺怕这个光照的，
1: 是，
0: 所以说您放在柜子里边或者说比较阴暗的地方去给它储存，更好的能够保存其中的营养啊。这是给大家提示，如果它不是纯的亚麻籽油，没有这么高的亚麻酸，我们也就不会跟大家说这一点了。
1: 对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组。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是400毫升一瓶的，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呢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段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总共是11瓶。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在市场上呢刚才提到了哈，就要450元左右了。
0: 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0瓶加赠一瓶，199块钱，和每瓶的这个油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非常超。今天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亚麻籽油，它在日常当中的用法还是挺多样的。首先，这个口服咱们可以
1: 直接口服，可以对，
0: 直接口服。另外呢，热食也可以。
1: 对，像这个煎、炸、炒，您做馅料，包括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啊，
0: 或者是冷食也可以。
1: 对，就这个亚麻籽油，它的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可以直接作为凉拌油来用油，包括您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油。
0: 对
1: 对，
0: 像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一些橄榄油啊什么的，我首先都非常推荐您在包饺子的时候、包馅儿的时候去点上一点这个油，
1: 香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啊，它经过了这个和肉馅儿啊这么一融合以后，您出来的那个饺子的味道都带着那个坚果的香气，所以说您在冷食的时候也能用。另外，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1/2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
0: 冲调一下。
1: 对对 对
0: 这个呢是对于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它的保质期18个月，每一瓶全是400毫升的小瓶装，方便您进行使用，而且特别能够平替掉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油。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特别特别优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总共是10瓶，每瓶是400毫升。那如果您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

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去代替饱和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种行为。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

0: 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1: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刚才您说了，把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了，另外它的味道也改变了。比如说，生的黑芝麻它没有那么香，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0: 九制
1: 啊黑芝麻丸，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0: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它是产自于哪儿呢？叫做河南的驻马店。咱们这个行内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一直称它为叫做芝麻王国。驻马店的黑芝麻的花青素和黑色素含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就是包括水土啊、自然风貌啊、风啊、雨啊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1: 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

0: 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

0: 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儿，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儿，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1: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合，
0: 那个是适合于天凉的时候吃，
1: 对，
0: 这个呢是适合于天热的时候吃，
1: 三月份以后到八九月份之间。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每盒当中呢是10来颗的陈皮黑芝麻丸，市场价呢要10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真正做到加质加量不加价。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真的能补到西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威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

0: 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使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0: 每箱是

0: 您拍一给您发二，
1: 哎，啊，
0: 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十箱，
1: 嗯，
0: 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1: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0: 是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5: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5: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

0: 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0: 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2: 哟，早啊！
3: 哎，早。

0: 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斯简史》，
1: 这得和大家好好的聊聊啊，这也是最近的一件大事儿。
2: 对，
0: 那么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啊，是由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编著的。长期以来，景德镇陶瓷史的研究领域还几乎是个空白。尽管现在我们家里面，老百姓家里面，特别是老北京那盖碗，大部分都是景德镇的，还有一些个瓷壶啊，用我们老年人的话说，就瓶瓶罐罐，就拿出一看，一撩底儿，哦，就是景德镇的瓷器，说咱们家都有。是的，
1: 就说它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2: 对，
1: 齐老师，这本书可能读起来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总结一下看点呢？
2: 好，
0: 我呀先给大家提炼出两点，心里有个底儿，就今天您到底要讲什么呀。哎，第一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第二，趁此身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
1: 对，我们

0: 共赏的意思。
1: 对，
0: 那它当中都设计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内容，你也跟我们大家说说呗。
1: 好，
2: 通过看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行文上充分吸纳了最新

单一的古建筑或古窑址，而是一个跨越数百平方公里、由五个片区构成的宏大产业体系。这五个片区共同构成了一镇四区、一江三河的空间骨架，涵盖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瓷业生产到水路运输的完整手工瓷

0: 造出闻名遐迩的二元配方，大大改善了胎体在高温下的变形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像这种大型的青花瓷，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很少见到，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大型。

0: 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水汇入海上的丝绸之路，想想真的完美啊，太完美了。
1: 所以您看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这么的世界闻名，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跟它的自然条件啊，还有这个人文的条件啊，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
1: 徐老师，既然我们讲景德镇陶瓷简史，那肯定得跟大家说说景德镇这个陶瓷的历史

0: 还有斗彩吧，徐老师。
1: 对，这个陶瓷工艺达到极高水准，景德镇确立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他把人家元代啊什么那些个人家创新的青花瓷啊，什么那个腰里红啊，他都给再改造再升级。人需要不断学习，我们老了也不能说哎呦老了老学什么呀，别介呀，您现在多学点知识，这个对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身心是一种滋养。比如端起碗吃饭了，哎，家人全都在这儿，周末来吃饭了，说这碗，哎，这碗你们小心点啊，这可都景德镇的瓷器哟，景德镇的瓷器咱家都有啊，你们不知道，我就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多有趣儿，对吧？
0: 没错，这都是知识啊。像是刚才您说明清两代是进入了辉煌时期。
1: 对。

0: 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院子里

0: 听讲座，我喜欢学历史，就是讲的很有趣儿，很风趣。
1: 听到的是冯老师讲的什么内容？
0: 就是长征，就是起始是江西瑞金，到结束是甘肃会宁。
1: 哦，都记住了。你今年几岁啊？上几年级？
0: 12岁。
1: 12岁，
0: 然后上开学6年级。
1: 啊，叫什么名字？
0: 岳朗逸。
1: 岳朗逸是在哪个学校啊？
0: 不在这边上学，在吉林省四平市六马路小学。
1: 哦，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妈在这工作，然后我就来了。
1: 就假期来吗？
0: 对，
1: 然后到时候再回去。就这么短暂的时间还听了讲座，学到了历史是吧？
2: 这个现场偶遇的小朋友也足以说明冯舒拉非常的受孩子们的喜欢，而我们的交谈也从这次的讲座开始了。
1: 先来介绍一下上周的那个讲座吧，邮票上的长征的这个讲座。
3: 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在年初就做了全年宣传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因为去年呢，我配合街道做了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战胜利80周年的集邮展览活动，同时呢也做了几个 PPT 进行宣讲。不仅仅是在我们街道，在西城区范围，而且我应邀去了全国很多地方进行宣讲。今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

0: 阅大量的资料是吧？
1: 没错，对于这段历史呢，本人所还是比较生疏，所以我在去年年底开始陆续找一些资料，把这些资料进行汇总，来鉴别这些资料的真伪，资料的完整性。我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所以我在上半年都一直在有时间我就在找，有时间就得找，上图书馆找，包括在网络上找，在收集这些资料。因为你给孩子们的这个教育，我们要确保内容的真实性。
0: 在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1: 因为我在中间啊设置了一些那个抢答题，我为了激发了这个孩子们的信心热情，我讲完一段以后，我就给孩子们提出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发给你奖品，所以这样呢在孩子们听的时候非常认真，问题一抛出以后，举手的小朋友哎呀真是太多了，我说那个请回答，有许多小朋友都举手了，我都不知道该叫哪一个回答。哎呦，这看得我特别的高兴，也很感动。这孩子们，我说真认真，从这个举手就可以反映出他们对这个题材的热爱，对这个题材的关心。我问他听了刚才的前面讲的有什么感想，这小朋友非常高兴地说，哎呀冯爷爷正好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说今天看了你的邮票，又听了你的介绍，哦，我明白了，我们红军战士在飞夺泸定桥这个节骨眼上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有那么大无畏的这种红军长征精神，哎呀我听了特别的欣慰，这哪是小孩子口上说的话呀。所以我觉得通过邮票这种形式能让青少年朋友的接受，我特别的开心。
0: 应该

0: 月了，下半年给他们这些党员干部讲这个题材。所以我在讲红色经典、讲党史方面的题材更多，所以青少年朋友这一块应该四分之一最多了。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自己街道关工委这儿，包括我们西城区啊，我在外省他们这些青少年朋友邀请我，同样也都去给他们讲。
1: 所以当年把邮票玩得炉火纯青之后，它只是您手中的道具，想做什么主题都可以顺手拈来。
0: 没错，没错。现在我手上这些年那个制作的课件现在已经有38个，像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我做宣讲毛主席的毛中思想的这些题材，做方方面面的题材都有，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包括北京的中轴线，这些非遗，我觉得都应该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我的这邮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大家都喜闻乐见，觉得这邮票挺可爱，但是他人家不知道这小小的方寸邮票里面有那么大的乾坤。
1: 冯老师，您是咱们万物之道第一期的讲座嘉宾，和我们街道合作的时间也特别久了。
0: 第一期万物之道的开讲是在2023年的7月16日，所以在这之前大概有2个多月了，我们这个街道当时我跟关科长还不认识，通过社区的书记找到了我，说有这么个事，说想请你呢一起参与。我当时我就表态，因为说实在，我对用邮票来讲这些东西我很自信，我很自信，所以他们有只要有需求，我肯定我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当时呢，那个甘科长跟我说，这是我们这个万物之道开讲的第一次，而且呢，想让你呢作为首讲，第一次讲。所以我当时就在琢磨，这个给孩子们的第一讲，我该讲点什么呀？一个得让孩子们知道是邮票，第二个我更得让孩子们知道上邮票上有什么。在琢磨以后，我做了个课件，叫《邮票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所以我第一讲给孩子们讲，先讲邮票上共产党党史。当时在这之前，我先说什么是邮票，什么叫邮票。邮票的磁孔，
1: 因为现在孩子们他们用不上邮票，
0: 对对，都不知道，
1: 不像过去，
0: 对对，你一说邮票就明白，
1: 生活中的一部分，
0: 是的。所以说呢，先把什么是邮票，邮票的磁孔，邮票的度数，再呢引入了我们邮票上的国旗的故事，邮票上国徽的故事，新中国的成立，三个主题一切入以后，孩子们来兴趣了啊，这邮票上还那么多东西，就用这种方法把孩子们呢引入。

0: 球的知识在球手。当时我就认为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宣传我们的一些集邮文化。慢慢以后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新媒体的方式影响集邮圈的一些人，或者说通过邮票集邮文化来宣传我们的这个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各个领域的这个建设成就等等。所以逐渐的我就加大对这个公众号这个写作的力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我现在比上班还忙，我媳妇经常说比上班还忙，我没有其他的时间，我除了睡觉，除了活动啊，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之外的时间都是在电脑上，而且电脑我不离身，出去都带着电脑，哪怕晚上回来九点十点很晚了，回到家还是爬电脑，要完成第二天的这个公众号的文章。通过这样的这个努力以后，这些年我琢磨了一下，就近三年吧，我23年我的公众号发了315篇，
1: 几乎是天天。
0: 23年，24年336篇，
1: 更多了。
0: 2年442篇
1: 啊、哦，平均一天一篇多。
0: 对，所以在公众号上的文章，有这个1/3我是转发。不需要自己写，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啊，邮文化、集邮文化的一些相关知识啊，那么剩下1/3是我自己写，1/3是自己写，所以说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会多写几篇，怕有时候来不及，
1: 攒着，
0: 那么到时候就发。像我今天发的这一篇文章，就是前两天就写好了，我昨天晚上我就没时间了，我就这篇文章是前两天写好的，今天发的，关于这个

包括今年我在西城区的那个百姓宣讲会里面，我在宣讲的时候我就说，用红邮票传播红色经典，讲党课，讲党史，我只要做得动，一直做到底，一直做到，这就是我需要干的事儿，这也是。

0: 途径、各种方式来培养或者说引导我们青少年朋友喜欢这一票。
1: 那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您想说点什么？
0: 我想跟那个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两句诗：莫道上与往，未暇上满天，夕阳无限好，从容赴晚晴。
1: 我们有好多老年朋友也想像您一样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想还是用这个一句话想跟老年朋友们分享：心怀热忱却不急于求成，量力施水且善待自身，在健康与家庭维新的前提下，从容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余热的方式，这才是最好的自我。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

0: 作和跨界的对话。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名园少年说，庆祝名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名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哎呦，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民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民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民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民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民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民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民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民园奏响的。

0: 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名媛度过的。我们也会请李长简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名媛的故事。
1: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简指导啊。名媛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名媛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名媛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0: 名媛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九国租界，名媛体。

0: 是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民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啊、每到节假日，民园全都是游客。
1: 对
0: 对，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1: 重要的打卡店，
0: 对，重要的打卡店。
1: 嗯，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

0: 于各个田径场的一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明儿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艾瑞当时啊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明儿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明儿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明儿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一块田径的场地，六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六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六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0: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0: 对，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哦，对，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

0: 物、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名园。嗯，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名园也因为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1: 嗯，那这一百年间啊，名园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0: 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

0: 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米尔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街道上的这种大路灯还不是很多。
1: 对
0: 对，每当米尔举行比赛的时候，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足球场的这个灯光就把周围的这个街道全都照亮了、对，可以说就是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够看到，是当时五大道区域这个最大的一个光源
1: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老时候的长辈们还经常对于电灯电话津津乐道的年代，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亮的这个灯、而且那时候很多的灯发出的是一些黄色的、
0: 对昏暗的
1: 那个颜色色调的这个灯啊、但是体育场的这个灯会照得更明亮，
0: 对，更明亮一些。对，它是专业的灯光。像1951年的时候呢，咱们民园就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足球赛事啊。1951年12月，当时咱们民园体育场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这个开幕式，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有81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改名，现在一开始建的时候叫民园，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0: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咱们熟知的可能

0: 今年是55年，我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也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16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1: 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那会儿。

0: 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明儿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一定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明儿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明儿体育场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
1: 嗯，
0: 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

0: 珍珠滩双百寿，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民园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天广场，以民园体育场作为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
1: 嗯，
0: 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

0: 历程以及西方近代体育项目首先登陆金门然后传向全国的这样一段历程啊，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展览还有展览中展示的这些藏品以及我们举办的这个体育相关的这个社会教育活动展现咱们100年来天津体育历史的积淀和现在新时期咱们天津体育的腾飞发展也是用体育精神呢激励咱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奋斗者。
1: 那这次咱们推出的百年民园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系列活动会不会为我们的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0: 对，我们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民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1: 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0: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民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1: 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恰好您手中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到时候就可以展出您的这个藏品啊。
0: 欢迎大家将手中和民园相关的，无论是实物还是照片，还是您和民园的故事。

会出现一些这个交流的问题啊，会闹一些笑话等等。但是他认为就是体育可以打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交流的障碍，然后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然后他在天津教书的这段历史中呢，也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可以说也是促进了咱们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然后展区中呢，我们还展出了一件展品，是2024年的时候苏格兰当地就是李艾瑞的他的父母的这个故乡，也是他的

0: 典的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场景，就是李艾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可以说百年的这个民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民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门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于红建，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倾心相伴。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3: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2: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4: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2: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
6: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

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要

0: 秋燥的苗头已经开始冒出来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龙林子主任。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龙主任，我们聊到这个七夕哈，我们就想来问问您，七夕呢正好呢是在我们的立秋的前后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接的时节，我们的健康对人体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气候的影响呢？
1: 七夕通常在农历的七月初七前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夏秋之交，也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季节转换阶段。

第三啊，在这个节气要注意收敛阳气，秋季讲究收，作息方面应逐渐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那么第四呢，要注意情志的调养，在秋初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所以啊，应该保持心情的舒畅，参加户外活动，帮助身心平衡。

0: 活智慧和养生理念密切相关。
1: 嗯，
0: 那比如说晒书晾衣，这就是在七夕前后天气啊，阳光很充足。
1: 嗯，
0: 它利用这个美好的天气啊，去减少我们衣物书籍的这种潮湿啊，防止霉变。像吃巧果哈、这个巧果啊，其中有含有面粉啊、芝麻等食材，它是具有一定的养生价值的。还有拜五子，它拜的五子啊，就包括了桂圆、红枣、花生和瓜子，都属于传统的食材，也是具有补益气血、健脾养生的功效。
1: 是的，
0: 还有佩戴香囊，它也是体现了中医的传统的芳香疗法。包括香囊中的一些药材，艾叶、藿香、佩兰、白芷，都是具有芳香化湿、行脾开窍的特点。
1: 是的，
0: 当然了，还有收集露水，
1: 对
0: 啊，这也是体现了古人对秋季自然之气的一个认识。
1: 对，
0: 那么总体来看，我们这个七夕习俗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顺应四时、调养身心的思想，是传统文化与健康智慧的结合。
1: 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吃巧果，龙主任也说了什么是巧果呢？那么古时候用面粉加上芝麻，再加上食用油，再加上白糖，哎呀，在我想来啊，它一定是一个甜甜香香的这样的一个面制品。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那么这个甜甜的面制品有利于我们养生吗？
0: 这个从巧果的这个组成来看，它的

认为啊，它是归心脾经，具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对于这种思虑较多、容易疲劳、睡眠不佳的人群啊，有一定的帮助。第二就是红枣，红枣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它补益中气、养血安神的作用特别突出，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啊一种食材。榛子呢，它是富含油脂和营养成分的。

0: 食品和过于油腻的肉类、
1: 嗯、
0: 还有冰镇饮料，还有生冷的海鲜、
1: 哦、
0: 这方面应该尽量的少吃。同时我们要增加一些健脾容易消化的食物、
1: 嗯、
0: 你比如说山药、
1: 嗯、
0: 啊丝瓜、
1: 哦、
0: 啊小米。

0: 能因为一时的年轻气盛啊，这种暴怒啊，容易伤肝，更加容易波及脾胃，导致这个饮食消化的一个紊乱。第二就是在节日固然喜悦，也要注意喜着气缓，过度的狂喜欢愉可以使心气涣散，耗伤心神，所以应该保持心境的恬淡。再者就是要警惕思者气节，你比如说过度的思虑或直接损伤心脾，导致茶饭不思，也不能寐。所以啊，总之来说啊，过节啊，它还是要以平和为要啊，莫让短暂这种情绪过激成为耗伤脏腑的一个诱因。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虽然是迎来了美好的七夕节，但是小情侣们或者是我们的小夫妻们在这个时候别吵架啊，我们要过一个情绪稳定的平和的节日，对您的养生和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中医经常说呀，怒会伤肝，喜呢会伤心，思呢会伤脾，所以这个时候大起大落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龙主任啊，那我们真是发怒了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顺时呢？在七夕的时候夜长日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作息上是不是也应该遵循着这个日升而起，日落而息呢？
1: 我在这里啊，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中医啊，非常经典的一个《黄帝内经》。那么他在这里边就给大家哈、讲了我们要顺时养生的啊道理。尤其是在秋天，它是这么叙述的：秋三月，

0: 特定的时令节点，将衣物、被褥、书卷还有画字等物品陈铺于朗日之下，借助天光和书香进行交融，将晨会和诗写同销。所以在古人的生活巧思中，它这种文脉的传承和养生还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的理念其实更契合了顺时辟邪，因为夏秋之交嘛，湿热交争，所以呢雾气特别容易霉变，所以此时啊去暴晒一些物品，既能够借助天地之阳来治这种潮湿，而且能够抵御伏邪。比如说身体在暴晒后的这种衣书啊，它这种潮湿之气就消失了，所以这叫顺时防病啊，也是治胃病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1: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古人特别喜欢佩戴香囊，这个香囊呀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做文创的朋友在制作这个香囊，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龙主任，那么这香囊里边不同的这样的身体状况的朋友，是不是应该配上不同的中药材呢？
0: 香囊它是源于古人避疫养生的一个传统，所以呢通过这种香囊中药物的香气来透入经络，发挥防病治病的作用。那么确实要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来进行搭配。它的主流的配伍药材啊，主要分为如下几类，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第一类是

七夕啊，它是处于一个夏秋交界，暑湿未退，秋燥初临啊，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也是由夏养阳转向秋收阴啊，这个关键的过渡。所以从中医养生层面来说，它讲究的是顺时收敛。那么从饮食作息甚至情志外治这方面哈啊，来为养秋秋养来打底。首先来说，在饮食上哈，由夏季清热祛湿，我们要逐步转向润燥收敛，所以要减少西瓜、冰水、绿豆等大寒清暑的食材，逐步加入银耳、百合、雪梨、玉竹、莲子啊，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材。第二呢，就是在作息方面，我们要进行调整，逐步的早睡啊，早醒啊，能够顺应这种秋天的啊

0: 人说了，秋天来了，我秋天特别不想过秋天，为什么呢？一到秋天呀，我就有点悲秋啊，我觉得情绪呀也会低落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呀？看见我们慢慢慢慢的哈，我们这个萧瑟呀、凋零的这样的景色，那么情绪会和我们的景致这么密切的连接吗，龙主任？
1: 这个秋天啊和我们情志还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春天也如此。那么中医啊层面认为啊，悲秋啊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五脏也是配我们四季的，在秋天啊它属金，对于中医的啊肺脏，因为肺气啊主悲，在秋天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气机还有变化，它是肃降的，是收敛的，是萧条的。那么人体的肺气也是同步的收肃。如果本身肺阴不足，肝气郁结这种体质，那么在这个肃降，秋天肃降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悲伤低落，提不起精神啊。所以就所谓的啊，肺气虚则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我们秋悲啊特别是容易引起人的变化，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缓解这种悲秋呢？首先来说，我们要注意养阴疏肝这种食疗法，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
0: 是的，
1: 像百合莲子雪梨汤、陈皮啊、玫瑰水啊，都是具有滋阴润肺、疏肝解郁的功效。那么在这个季节呀，一定要是劝导大家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它能够啊耗伤阴液，加重我们的情绪烦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情志疏导运动法，当然每天啊进行散步，吸纳秋天的这种清阳之气来舒展肺气。这个有很多研究中也显示，我们适当的运动可以释放我们快乐的多巴胺，减少我们心情的这种压抑和焦虑。还有就是中医的一些特色的啊物理治疗，比如说穴位按摩啊，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两个穴，一个是太冲穴，还有这个神门穴啊，还有这个足三里，它都会发挥疏通脏腑气机、平复情绪低落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居的调节，我们坚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么我们睡眠规律了，我们人体的激素分泌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这个身心啊也是愉悦。
0: 那么明天呢就是七月初七了，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最浪漫的节日哈，七夕节。那么七夕节在前后啊，可能朋友们的身体啊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顺应着我们的四季而来的您身体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龙林子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藏在我们传统节日里的中医智慧。好，非常的感谢龙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

0: 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

0: 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启幕，全球目光再次聚焦北京怀柔；
1: 下月北京市将开启全程科普模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启用，京冀两地打造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
1: 北京想补贴智能机器人产品陆续上架，线上线下购买渠道多样便捷。
0: 北京市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优化调整北京房地产政策，预计70到100天后效果开始显现。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0: 访活动，各国专家学者将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牧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博士农场等地。
1: 据了解，这场国际盛会只是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的高规格学术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怀柔科学城已经

0: 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重点向薄弱地区倾斜。九月份，北京科学嘉年华、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和科学传播大赛等市级科普品牌活动将在远郊区举办，并支持各区挖掘属地特色资源，培育区域科普品牌。在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的基础上，相关单位还计划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多策
1: 联动全国。
0: 第十七届同步开幕。第十七届北京奥运体育城市文化节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双奥文化为主线，以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为契机，围绕群众体育文化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国际新兴体育运动推广、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和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等板块，陆续开展奥运城市夏日广场、 Run Girls 女子跑、小铁人三项赛、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等20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首都体育文化品牌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
1: 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依托北京奥运博物馆、大雪花冬奥会火炬塔、五环雕塑等双奥文化景观，统筹设置了奥运文化展示、奥运城市交流、体育项目推广和主题演出等内容。历届冬奥会海报、奥运城市图片和相关

0: 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2: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当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1: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3: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十。
1: 聚焦群众能健身会健身，我省持续增加高标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早上6点多，石家庄西环公园内广场舞、太极拳、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4: 因为树叶

0: 在场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天开集团招商部负责人彭梦谦表示，
1: 我们重点关注这个科创型企业技术领先性有没有经过行业内的精准的应用场景，有没有经过市场上的完整的一个闭环的验证。我们也是在用资本和技术加赋能的这种方式，然后与本地的产业进行结合，有利于量子通讯、先进医疗、生物制造类产业链的延展。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这些科创型的项目，对接本地化的应用场景，助力更早的落地天津。
0: 截至目前，天开源一核两亿多点已累计注册企业5483家，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装备为主力赛道。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将持续优化科创服务供给，集聚内外优质科创资源，
2: 深化金融、科创、商务、知识、政务五大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通过数据、政策、招商、平台、服务、活动六个打通，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个主导产业集群，推动科技、产业、城市、人才的良性循环。
3: 前不久，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河北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汉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接下来，河北省将引导企业本地采购，健全溯源管控，持续扩充县域绿色原料储备，开展全国产销推介，做强特色绿色原料品牌，助力京津冀农产品保供与农户增收。
4: 本周五，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专欧班列服务中心在北京启用，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保区出发，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专欧班列出口欧洲。该中心的启用标志着京冀两地实现临空经济区与华北区域专欧班列集结中心的跨境运输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依托这个平台，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从订单到报关的一站式服务。
3: 临空经济区与华北区域专欧班列集结中心的业务联动，是京冀两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具体实践。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全力打造航空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以中欧班列服务为依托，完善物流配套设施，深化与石家庄国际陆港的联动，共同打造跨区域物流枢纽合作的示范样板，为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提供更有韧性的物流支撑。
4: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近日，北京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再扩容。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公告中提示，在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等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也将给予补贴。媒体探访发现，在线上线下售卖店里已经有部分参与补贴的机器人商品上架。
3: 相比线下店，线上购买机器人的渠道更加丰富，包括淘宝、天猫、京东、红创油品、海尔商城、美团、荣耀商城、迪信通、得物 APP、 中国联通 APP、 惠普商城、联想商城、美的、购机通、苏宁易购、三星电子、 TCL、 vivo 官网、小米商城、星期天新生活、华为商城、 OPPO 商城、抖音电商等都参与国补。
4: 媒体还发现，除了传统热门的大家电、 3C 数码品类，这些平台还新增了智能家居品类专区，专区内醒目提示消费者可以领取具身智能机器人补贴。展望下半年，新品智能产品将迎来集中上市，叠加中秋、国庆、双十一等消费旺季加持，北京智能消费将延续稳健增长态势。
3: 昨天，北京市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这是自2025年8月和12月两轮调整后一年内北京市第三次出台房地产政策优化措施。本次政策定向支持刚需置业与改善性需求，政策延续性、系统性与便民性叠加特征明显。
4: 从历史经验来看，从时点与传导节奏来看，刚需置业具有年初年末活跃的典型季节性特征，需求激发到看房再到实际成交，传导链通常需要70至100天。这意味着本次政策的激发作用需要更长时间显现，预计今年四季度末至明年一季度才会逐步体现到数据上。
3: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等五部门在

0: 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新规从8月15号起开始施行，有效期五年。
1: 新管理办法共25条，对厨余垃圾进行了定义，划定了市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市级部门的职责，规范了厨余垃圾产生单位、收运单位和处理单位的义务，明确了从事厨余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和处置服务企业的要求，列举了厨余垃圾投放、运输、处置中的禁止行为及追究责任，同时明确了厨余垃圾应实行全链条管理。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月天津市曲艺团、北京曲艺团、上海评弹团三家代表着中国南北曲艺最高水准的院团齐聚，将亮相天津2026蹦豆精品喜剧展演。本次展演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涵盖剧场展演、艺术活动、喜剧周末等多个板块。作为展演收官阶段的重磅剧目，三场演出将在中国大戏院依次登场。
1: 8月21号，天津市曲艺团将带来曲艺剧《顺二爷传奇二》。8月23号，上海评弹团将带来评弹《情场醒示录》专场演出。8月28号，北京曲艺团将带来舞台喜剧《我不是保镖》。这部剧由李菁、何云伟领衔，以舞台剧建构，巧妙融合相声、大鼓等多种曲艺形式，讲述民间奇人智斗贪官的喜剧故事。
0: 从下周二起，詹天佑纪念馆将对乘坐高铁列车到达八达岭长城站或从八达岭长城站出发的旅客实行凭本人当日高铁票免门票参观的优惠政策。旅客在铁路12306平台查询八达岭长城站车票时，就可以看到自2026年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的提示信息。铁路部门将常态化实行这项举措，进一步深化铁路与文旅融合，满足游客多元化文化需求。
1: 这个暑假，河北省各地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走进红色场馆、社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暑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3: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4: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2: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信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5: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2: 今年暑假，我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态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六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体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0: 昨天，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7: 我们现在一共有6款这种琉璃的夜灯产品，1200多个灯珠组成的这个长信宫灯文创的矩阵，通过一个实景的打卡形式来推动我们河北文创 流量的发展和增长。

0: 现场创新设置沉浸式打卡场景与 NPC 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文创静态陈列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1: 这是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0: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来关注一组简讯。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展之际，同步推出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投入2000万元支持夏季惠民观影活动，让电影走进大众，回馈人民。D. 影院展映、露天放映遍布全城，北京全市16区与经开区全域联动，40多项光影活动遍地开花，广大市民可以就近畅享高品质的光影文化盛宴。
3: 昨天，首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中国馆开幕。所有获奖作品将于8月10号到10月31号期间，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免费向市民、青少年研学团队以及古生物爱好者展出。展品包括霸王龙、弯齿树翼龙、准噶尔巨蜥等100多件古生物复原作品。
2: 第七届墨园杯北京市青少年书法展今天上午在北海公园举行开幕活动，经专家团评审和网上公示，最终入展的124幅作品在画舫斋亮相。自今年4月启动征稿以来，活动共收到北京市中小学生书法作品近1000幅，其中近90%紧扣长征主题。入展名单产生后，活动于7月31号至8月5号举行了网络人气投票，得票数前10的入展作者在开幕式上另获纪念证书。本次展览将在北海公园画舫斋持续展出到8月14号。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3: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3: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4: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

0: 月前协作工作组政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

0: 贸企业负责人张伟才介绍，
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情报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

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

0: 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

0: 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 曼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

0: 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 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1: 2026财年， 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0: 接受。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
1: 吊打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
2: 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
3: 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也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楠、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4: FM 100.6， 接下来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6: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7: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

0: 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北京时间19点整。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天。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头两年啊，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部电视剧的热播使得同类型的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在荧屏上占据着主流。这部电视剧就算您没看过也一定听说过，是什么呢？潜伏。不过您知道这潜伏里的原型是谁吗？他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是在尖刀上跳舞的英雄。他精通中医，擅长书法，多才多艺，是闻名一时的红色戏剧家。他的女儿更是默片时代的当红明星。

与此同时，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连续发了五封加急的绝密电报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个调查科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中统的前身。几个小时之后，在南京中央饭店旁边的正源实业社收到了这五份绝密的电报，五封电报全部标注徐恩曾亲意。其实啊，这个正源实业社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南京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情报都在这里汇集，在发饷目的地。4月28日清晨，国民党开始大搜捕了，可他们找到的却是几十处杂乱的处所。除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遭到逮捕之外，军警和特务们一无所获。而在他们的名单上，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这些人其实都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国民党企图在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空。顾顺章的叛变险些造成我党的重大损失，那么究竟是谁神奇般的逆转了这种危险的态势呢？为什么顾顺章那么警惕徐恩曾身旁的人呢？4月25日到28日清晨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让我们再次回到4月25日的那个晚上吧。那天正好是周末，因此徐恩曾啊，像往常一样，又到外面花天酒地去了。正独自值班的机要秘书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的特级密电六封，虽然指明了让徐恩曾亲自破译，可是这个秘书却没管这个，他当机立断开始破译密电。这五封密电的内容是：一、黎明被捕；二、黎明已归顺，要面见蒋先生。

为宜了。多年后，周恩来同志还不止一次地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是要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上的。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一起被称为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钱壮飞，或许中国的历史就将改写。这样一位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同志，究竟是如何走上了革命之路的呢？他又是如何进入敌人的机要部门，并受到重用与信任的呢？

钱壮飞1896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4年他到北京医科专校学习。1919年毕业后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做医生的有利条件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经常把党的文件和情报装在医用皮包或者是药箱里，以出诊为名送到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秘密住处。钱壮飞与胡底最初相识于北京。1926年他们一起加入了光华影片公司。1928年8月钱壮飞通过报考，以考试第一名的身份被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住户办事处举办的训练班录取。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无线电管理处的上海营业处，负责招揽生意、绘制广告等业务。这个营业处是一个官办的营业机构，兼有为国民党培养人才、发展无线电事业等任务。时任无线电管理处营业科科长、上海营业处主任的徐恩曾看到钱壮飞业务熟练，又是自己湖州的同乡，就有心将他委以重任。1929年11月底，经胡底介绍，钱壮飞结识了李克农。李克农当时正在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钱壮飞建议李克农参加无线电管理处组织的考试，之后他再向徐恩曾推荐了李克农，将李克农派到了无线电管理处担任广播新闻编辑。当时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已经在上海设立了中央特科组织。党中央获悉这一情况后，就批准了李克农作为中央特科成员打入无线电管理处。李克农同样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进入了无线电管理处在上海的营业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部主任、调查科代理主任，他主动推荐钱壮飞做自己的机要秘书。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当即同意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科。中央特科也随即决定派李克农、胡底和钱壮飞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钱壮飞因为为人诚恳、懂艺术，又写得一手好字，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的器重，所以上上下下给徐恩曾的电文都要钱壮飞经手。不过徐恩曾呢也不傻，他依然对钱壮飞有所防范，所以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收发电报，密码本则一直

就是钱壮飞编制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受挫后，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钱壮飞也随军长征。1935年1月，钱壮飞完成遵义会议的保卫任务后，跟随中央纵队前进。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但是他这一走，竟然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党组织判断钱壮飞已经牺牲，他当时年仅39岁。那么钱壮飞到底

并和李克农、胡底一起扮演角色，在隐蔽战线上的铁三角又成为了舞台上的铁三角。1926年，他更是和自己的夫人、女儿合拍了电影《燕山隐侠》。这部钱壮飞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也是国内第一部黑白武侠故事片。钱壮飞的女儿叫钱真真，也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明星黎丽丽。在和父亲合拍《燕山隐侠》之后，当时年仅11岁的钱真真就此踏入了演艺圈。1927年，钱壮飞将女儿送入李锦辉开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钱真真拜李锦辉为义父，改名为黎丽丽。在歌舞盛行的旧上海，她与王仁美、薛灵仙、蝴蝶并称为四大天王。1932年歌舞团解散后，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电影上，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缔造者。由他主演的大陆《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是20世纪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钱壮飞的一生短暂而辉煌，我们为这位才子的英年早逝而感到遗憾。尽管在隐蔽战线的生活紧张而充满危险，但是钱壮飞始终坚守着共产党员的信念，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那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们，特别是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们，永远值得我们称颂与怀念。

0: 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今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拉开帷幕。这场为期两周的全球学术盛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齐聚雁栖湖畔。大会将颁发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作为2026年大会的重要奖项，基础科学奖章旨在嘉奖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
1: 本次大会将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还将举办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三场专场沙龙，以及大学生、高中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和科学家面对面专场活动。同时，大会将组织走进怀柔参访活动，各国专家学者将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慕田峪长城、

0: 市城市推介以及体育活动同期举行。
1: 昨天是8月8号，也是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18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再次迎来一项世界级赛事——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未来一周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索道滑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滑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滑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滑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3: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什么的，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这个国际性赛事。
2: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滑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3: 就是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2: 泰国队运动员 PP 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非常好。
4: 顺义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大路很宽，很容易就到奥林匹克公园。这次比赛的索道设备很好，人也很友好。
2: 以色列选手 Lisa 这次因伤无法上场，转而协助赛事工作。他的队伍里大多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年轻人。
5: 我很开心能来到中国，很喜欢北京。去年我们在成都参加过世运会，希望这次的赛事条件不比成都差。目前看来，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2: 一场顶级赛事，既映照出中国小众水上运动从零起步、追赶世界的真实差距，也照见了双奥之城盘活奥运遗产的决心。赛事期间，顺义同步推出808浪花节，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市集、听音乐、品美食，把专业赛事变成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嘉年华。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
6: 赛事不仅填补了国内高端索道滑水的赛事空白，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盘活奥运场馆资源、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的实践，让顶级赛事与808浪花节等全民活动联动，既激活了场馆的活力，又惠及广大市民。
0: 再来关注河北，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河北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8: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单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7: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9: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十。
7: 聚焦群众能健身会健身，我省持续增加高标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早上6点多，石家庄西环公园内广场舞、太极拳、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10: 因为树也多，阴凉也多，而且是这个气氛比较好，跑步的比较多。
9: 这儿这个公园建好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儿跑。这儿建好了之后，环境都特别好。
7: 下班后，傍晚的保定市黄花沟体育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滑板场地上，很多家长陪着孩子进行滑板训练。乒乓球、高尔夫、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大家在汗水中享受着休闲时光。公园内的湖面上，两艘龙舟正在开展日常训练。铿锵有力的划桨声为傍晚的公园再添一份活力。保定市民：
11: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上肢，包括我们的这个胳膊呀、背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下肢腿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强的一个锻炼。在一个室外接触大自然，空气非常好，夏天有水嘛，也凉快。
7: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体育惠民工程，高标准提质扩容体育公园50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60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300条，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项目联赛1700余场，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目前

比赛下沉到社区、乡村、公园，真正的让全民健身设施用起来、活起来，形成日常健身常态化、小型赛事常态化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

0: 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1: 天上的量子卫星星座到这个量子云，
2: 活动现场包括清新互联、中科海奥等11个项目轮番上台，面向投资机构、银行等介绍核心技术与发展规划。合肥国信星盾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攻量子通信加密技术的企业，目前已完成技术中试。这次来天津，除了融资，还希望对。

0: 业内的精准的应用场景有没有经过市场上的完整的一个闭环的验证，我们也是在用资本和技术加赋能的这种方式，然后与本地的产业进行结合，有利于量子通讯、先进医疗、生物制造类产业链的延展。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这些科创型的项目，对接本地化的应用场景，助力更早的落地天津。
1: 截至目前，天开源一核两亿多点已累计注册企业5483家，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装备为主力赛道。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将持续优化科创服务供给，集聚内外优质科创资源，
2: 深化金融、科创、商务、知识、政务五大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通过数据、政策、招商、平台、服务、活动六个打通，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个主导产业集群。

0: 台，助力京津冀农产品保供与农户增收。
1: 本周五，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专欧班列服务中心在北京启用，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保区出发，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专欧班列出口欧洲。该中心的启用标志着京冀两地实现临空经济区与华北区域专欧班列集结中心的跨境运输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依托这个平台，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从订单到报关的一站式服务。
0: 临空经济区与华北区域专欧班列集结中心的业务联动，是京冀两地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具体实践。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全力打造航空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以专欧班列服务为依托，完善物流配套设施，深化与石家庄国际陆港的联动，共同打造跨区域物流枢纽合作的示范样板，为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提供更有韧性的物流支撑。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近日，北京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再扩容。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公告中提示，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等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也将给予补贴。媒体探访发现，在线上线下售卖店里已经有部分参与补贴的机器人商品上架。
0: 相比线下店，线上购买机器人的渠道更加丰富，包括淘宝、天猫、京东、红创油品、海尔商城、美团、荣耀商城、迪信通、得物 APP、 中国联通 APP、 惠普商城、联想商城、美的、购机通、苏宁易购、三星电子、 TCL、 vivo 官网、小米商城、星期天新生活、华为商城、 OPPO 商城、抖音电商等都参与国补。
1: 媒体还发现，除了传统热门的大家电、 3C 数码品类，这些平台还新增了智能家居品类专区，专区内醒目提示消费者可以领取具身智能机器人补贴。展望下半年，新品智能产品将迎来集中上市，叠加中秋、国庆、双十一等消费旺季加持，北京智能消费将延续稳健增长态势。
0: 昨天，北京市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这是自2025年8月和12月两轮调整

0: 周末等多个板块。作为展演收官阶段的重磅剧目，三场演出将在中国大戏院依次登场。
1: 8月21号，天津市曲艺团将带来曲艺剧《顺二爷传奇二》。8月23号，上海评弹团将带来评弹《情场醒世录》专场演出。8月28号，北京曲艺团将带来舞台喜剧《我不是保镖》。这部剧由李菁、何云伟领衔，以舞台剧建构，巧妙融合相声、大鼓等多种曲艺形式，讲述民间奇人智斗贪官的喜剧故事。
0: 从下周二起，詹天佑纪念馆将对乘坐高铁列车到达八达岭长城站或从八达岭长城站出发的旅客实行凭本人当日高铁票免门票参观的优惠政策。旅客在铁路12306平台查询八达岭长城站车票时，就可以看到自2026年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可

0: 更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1: 这是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0: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来关注一组简讯。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展之际，同步推出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投入2000万元支持夏季惠民观影活动，让电影走进大众，回馈人民。影院展映、露天放映遍布全城，北京全市16区与经开区全域联动，40多项光影活动遍地开花，广大市民可以就近畅享高品质的光影文化盛宴。
3: 昨天，首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中国馆开幕。所有获奖作品将于8月10号到10月31号期间，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免费向市民、青少年研学团队以及古生物爱好者展出。展品包括霸王龙、弯齿树翼龙、准噶尔巨蜥等100多件古生物复原作品。
2: 第七届墨园杯北京市青少年书法展今天上午在北海公园举行开幕活动。经专家团评审和网上公示，最终入展的124幅作品在画舫斋亮相。自今年4月启动征稿以来，活动共收到北京市中小学生书法作品

0: 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海。
6: 主题是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0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定提分上限，负从不是后退，而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冲锋。第二次呼吸对话乙轩，见证复读生的小复盘与大定力，敬请收听。各位听众网友、同学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是主持人常丽。如果说第一次高考是少年人披荆斩棘的初次冲锋，那复读就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度出发。今天我们的主人公邓乙轩就做出了一个，去年高考他拿下，今天
3: 你这么一位高分选，然后为什么还会选择再战？先问一问你哈，就是在当时你查到这个分数的时候，这是你心里预想的成绩吗？
4: 应该说的话，因为我并不是那种能够做非常准确的估分的人，所以当时高考完之后，自己对分数的预计是一个比较宽的区间。这个666分应该算是在这个区间，也就是说预计的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但是算是这个范围内比较低的值，也就是说属于是考得不好，但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
3: 我猜一猜，你是估的650到690？
4: 啊，不是，666到675啊，不对。665到675。
3: 然后你当时有想好要读哪个大学哪个专业吗？
4: 没有。
3: 没有。就是先考一个绝对高分让自己满意了再说。
4: 差不多了。
3: 那你在出666分这个成绩出来以后，有觉得是失落占主要的情绪，还是说哎也行？
4: 应该说是这两个，失落差不多占一半吧。
3: 当时有分析说是哪一科或者是哪一个，你会去分析它吗？就出了成绩以后。

0: 大概瞄一眼可以确定发挥的比预想的要明显低的是物理，剩下的话都还处于就是可接受范围内，因为还有数学，当时的数学是取得的成绩明显比预期的要高的，然后的话像是语文、英语和化学，就是虽然分数比较低，但也都处于这个预想的范围内，就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1: 有当时有复盘过吗？觉得是哪一科，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在你的期望值当中，最好能达到670多，对吧？
0: 啊，对，
1: 有复盘过哪一科说问题出在他那儿吗？
0: 没有，因为的话，当时考完之后，我并没有把自己当在考场上的答案记住，所以说的话，后面因为高考我们的答题卡是不会发回来的，所以说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错在了哪里，也就没有继续深究了。
1: 你会考完会对答案吗？
0: 对一部分，但是由于说自己并不能记住所有的题目自己写了什么，所以说就是只能知道自己某些题有没有对。
1: 你怎么看对答案这个事儿？
0: 对答案这个事情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尽量不要对。但是说真的，如果说自己有心里这个不踏实的题目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对一下。无论是对了错了，其实我认为都是可以把心头的一块石头放下的这个行为。如果错了的话，其实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一件不确定要对要错的题，对于某些人而言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比一件已经确定要错的题造成的压力还大。如果遇上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对一下这道题。如果说觉得自己这道题挺确定这个自己的情况的，感觉没有什么需要

0: 的题对心态肯定是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那种本来就在纠结的题，有时候对心态造成负面影响比确定错的题还大。这种情况下对一下，可以让纠结的题变成确定对了还是错了的题。
1: 你怎么来评价自己的性格？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现在那个网上流行的说，虽然很多人不认可啊，就是那个什么16维评价自我评价，
0: 那个我也不认可来着。
1: 你也不认可来着？
0: 是的。
1: 你是测出来以后不认可，还是说压根就
0: 本来就不认可？然后的话有几个朋友是对这个很认可的，然后他们也让我测过，但由于我自己并不认可这种测试，所以说当时测出来的结果我没记。
1: 就是你觉得它是偏颇了在哪儿吗？
0: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有哪里不对劲。因为我当时对他们的了解是说，他们是根据各种题目的测试来做出一个相应的这个对于某些维度的状态的评分，然后来给出一个结果的。但是我当时简单的看了一下它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的数据和分析，我发现对于51%、49%这样的数据，它也会直接把那个人划到另一边去。因为我们总共只有16种结果嘛，肯定是有一些人是处于这个某2种结果或者某4种结果的这样一个分界线上的。这种情况下，他会因为一些就是微小的差距来去直接把一个人去扒拉到另外一边去。但是我也看到了，就是每一次他的测试题也是多少有一些微小的差异的。其实有些时候一些这种差异足以造成这种2%、3%大小的这个影响。因此我认为这种测试它是那种就是你在题目的随机数方面的一些微小扰动就会影响后边的整个结果，然后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个离散的16种情况的这样一个测试。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靠谱，光是从这个框架上就是这么得出结论。
1: 你是特别追求细节的人，或者你自我是怎么评价的？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然后那你比如说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最看重的内容是什么？
0: 做决策的时候最看重的内容应该还是这个决策的利与弊都是什么吧。就是说看看这个决策能给我带来的好处，能给我带来的坏处，然后哪个更大一些。
1: 会做定量分析吗？
0: 不会。
1: 不会。
0: 都是用自己的感觉来估的。
1: 好，我们要说到做复读决策之前，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的选科是什么样的？具体
0: 物理、化学、生物，
1: 广义上的纯理科。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你在做复读决策的这个时间节点哈，6月份出高考成绩嘛，6月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出分的那一刹那，就是稍微有点失落，然后什么时候萌生说，哎呀，我要不要考虑复读这个念头？
0: 应该是。
1: 是出了分马上就
0: 好像还真能说出来具体的情况，应该是在报完志愿之后，跟家里人在某个晚上回来的时候。坐车回来的时候跟家里人的一段聊天，当时是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这个最后录取的专业我其实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是在坐车回来的时候嘛，我提到我这个专业并不满意之后，我爸就说那要不咱们复读吧。就是他是提出了这个想法，他是什么时候萌生的这个想法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但是就是他跟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当时是我的第一次心里有复读这个选项，后面我们两个是也是经过一些讨论之后最后决定是来复读了。
1: 你觉得复读的利与弊是什么？
0: 弊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来说，复读的话确实是会耗费我们的一年时间，复读之后我们上一年的成绩就不作数

0: 后成绩可能还没有上一届那么好的情况。
1: 你也有担心过这些吗？
0: 啊，担心，当然是担心过的。然后的话，好处肯定就是说，如果复读一年考的成绩比去年更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大学。
1: 你在复读的做复读这个决策的时候，有想好说，哎，我下一年我大概目标要达到什么样的分数？
0: 没有，就是感觉应该能更好就去试了。
1: 有人说你太冒险了吗？
0: 有，
1: 有，
0: 嗯。
1: 亲人还是朋友？
0: 同学。
1: 同学。
0: 对，
1: 你怎么回应的？
0: 我说确实是挺冒险的，但是还是这么选了。
1: 你有跟同学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选吗？
0: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呀，我们都知道啊，复读一年可能会考得更好，然后上更好的大学呀，就是觉得这个好处比坏处都要大，所以说就这么干了呗。
1: 那你回过头来说，有担心过说，哎，万一分数低了，那可怎么办呀？这是一年，它不是马上见效的这事儿
0: 啊。对呀，
1: 有担心过吗？
0: 有担心过呀。肯定是有影响的呀。
1: 嗯，
0: 决定的风险当然是也要放在做决定的决策的这个过程里头的。
1: 你在做复读决策的时候还会考虑一些什么要素吗？
0: 还有就是这一年花的值不值，以及这个
1: 值不值这个事儿怎么来看？
0: 是凭感觉估的。
1: 凭感觉估的。
0: 对。
1: 你什么时候会觉得值？现在有觉得值吗？
0: 挺值的。
1: 挺值的。什么时候哪个事儿或者是哪个东西一出来，你会觉得啊，值了？
0: 没有，从现在到当时，应该是对于这个值不值的估计是没有什么变化，
1: 就一直都觉得挺值的。
0: 一直都觉得应该可以吧？
1: 应该可以。好，那应该说做复读这个决策，有时候对于对大家来说哈，都不是说完全的是个人决策。你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就是跟父亲商量完就结束了，就说
0: 跟父母一起商量的，
1: 一起商量
0: 啊。对，当时跟您描述那个场景的时候，忘记把老妈带上了。其实当时那个车上老妈就在场，然后的话后面讨论也是我们三个都讨论了的，
1: 是一致三票都说，哎，那就做嘛这事儿，还是说
0: 他们两个一开始就投的是赞成票，我则是这个纠结了差不多一两周之后，感觉差不多是这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决定投的赞成票。
1: 有说谁说服谁这么一个过程吗？
0: 我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他们两个说服我呀。
1: 我能问问他们是怎么说服你，或者是说什么哪个点说服你了吗？就是
0: 我妈复读过两年。对，他的话是上了五年高中，然后的话就是首先是这点到让我对这个复读在名声上的看法这个缓和了不少，然后的话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分数的估计，然后他们跟我简单复盘了一下，也可以看到就是哪怕只是单纯的把这个分数调到一个期望值的话，都能迈，可能考的这个大学和专业都往上迈一个台阶了。然后的话还有就是那个当时志愿和专业的录取结果确实不是很好，因为当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个填报志愿阶段和家里，就是我们肯定是在填报某个大学的专业的时候，要跟家里人有这个未来的自己这样一个发展路线和方向上的沟通嘛。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学的像是化学生物一类的专业的话，后续是走科研还是考虑转专业，然后的话信息数学一类的这个基础学科的话，将来的发展方向，然后的话也像某些这个比较这个通用的专业将来的话是怎么发展之类的这些问题。然后的话当时是去年在这个方向上和家里人沟通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导致这个最后是当时达成的那个对未来的规划，后续复盘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请容我保密，所以的话就是最后是发现这样不行，所以说来复读了。
1: 好，这样我们就开始来关注下一步，好，来说一说我们具体在复读时候的生活。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个点，在正式进入到复读生活之前哈，你是如何了解到你现在选择的这个复读的学校的？
0: 因为当时虽然说我也是差不多八月份左右就已经跟现在的这个复读学校有联系了，因为刚才我们的交流中也提到了嘛，我是这个在专业志愿填报什么的都做完了之后，然后的话发现自己前面跟家长的沟通出了一些问题，对未来的规划上有一些路没法走了，所以说才决定来复读的。但是我的某一些同学，就是我本身也待在比较好的班嘛，我的某一些同学是成绩一发下来就知道，哎呀，我这个成绩肯定是比期望的要差太多了，所以说我肯定要复读了。他们是从高考成绩下来，准确来讲，有一个同学应该是从高考考完那一天开始，他就确定我这回考砸了。所以的话，他们是从可能六月末，甚至是六月初，他们就已经决定要复读的。这些同学呢，当时是。他们比我早一个月决定要复读，他们就肯定是在我决定复读的时候，他们已经对这个复读学校有所一定的了解了嘛。然后当时是直接我在决定复读之后去跟他们沟通来找到的这样一个复读学校。一方面是去目前这家我去的这家机构的比较多，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在调查了各个朋友们去的这些地方之后选择了这个地方。
1: 嗯，你刚刚说到了调查。
0: 嗯哼。
1: 你调查了哪些细节，或者哪些是你看中的？不同同学看重点不一样吗？
0: 一方面的话，我也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的同学们中选择复读的选择这家机构的比较多。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了解到，就是高分段的复读学生们选择这家机构的比较多，所以说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加怎么说呢？
1: 好的学习环境
0: 啊。对，就是这个水平差不多的学习环境，所以来的这边。
1: 你当时去现场调研了吗？
0: 去现场了。
1: 你在现场上，你有说我拿个本儿，说我得一二三这三项我得考察，有做这样的就
0: 没有
1: 准备工作吗？还是就靠感觉？
0: 就靠感觉。
1: 就靠感觉。或者我们退一步说，如果这个时候变成你给另外一位同学建议，你觉得我们在选复读学校的时候，除了看重学习环境哈，大家都是高分选手，除此之外还可以看重什么？
0: 首先的话是学习环境，我认为这点就是最重要的。然后的话，还有的话，剩下的感觉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小的点了，比如说看看他们那里的教室宽不宽敞啊，那边的伙食好不好吃啊，然后的话，复读学校的学费情况怎么样啊之类的，这些，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细节上的问题了嘛。
1: 对，你说
0: 师资环境的话，应该是仅次于同学氛围的这样一点了，不过应该也包含在学习环境里头吧。
1: 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就选择来清华学校进行了一年的复读的学习。说另外一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这个优势学科和薄弱学科，我们说的是理想当中啊，不考虑发挥这种特殊情况，就是从你的整体的情况来看，你觉得你的优势和非优势吧，有相对吗？是分别是什么？
0: 优势学科的话是数学、物理和生物，然后的话劣势学科在高三，截止到高三的上半学期为止是语文和英语，然后到这个复读的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明显劣势的学科只有语文。
1: 应该说，虽然说，你复读了一年，然后它有这个666到685这么一段提升，
0: 对，
1: 但不管是哪个成绩，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毕竟你的位次最差的时候也是1000多名，全北京市，
0: 是。
1: 那你觉得像哪怕是第一次咱们660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高的成绩了，你觉得你的这个学霸的能力是如何培养起来的？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自己哎成绩确实很不错？
0: 往前倒，
1: 你第一次意识到你哎呦我成绩很好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这个意识的？
0: 我不记得了，确定的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点了，但是由于我这个差不多是到六岁以前的记忆。

0: 后由于小升初那会儿我由于特殊的一些政策上的原因，我是只上了五年小学就去中学了，我所以说再算上复读的这一年，我其实上了八年中学。就是我当时是碰巧赶上了最后一届，就是小升初的时候还可以跨区考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当时小升初的时候进了这个很好的中学，在那之后就在班里就只是中游水平了，
1: 对不对？你觉得从学习习惯培养这点来说，你觉得学霸有没有一个共性的学习习惯？
0: 您说的学习习惯的培养的话，指的是哪个阶段的学习习惯？
1: 我们说从中学开始吧。
0: 从中学开始的学习习惯的培养的话，我想想，我们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共性？稍等，我还得想一想。
1: 你能说说，比如说，就是我问几个细节性的问题哈，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你觉得功夫是应用在课堂上还是课堂下？
0: 学霸群体里有些是所有课堂一次不落，然后也好好记笔记的，有些是上课的时候会神秘失踪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
1: 不好说，
0: 真没有什么。
1: 你个人呢？
0: 啥？
1: 你个人呢？你是属于？
0: 我个人的时候是上课的时候跟着听，然后课后的话也会找一些课外的辅导。
1: 你晚上一般自主学习会到几点？不考虑统一的这种晚自习或者考试的情况，自主学习，比如说，一般我们说从中学开始哈，从中学开始，你大概，晚上会自己来主动学习吗？
0: 我们的晚自习会持续到比较晚，然后的话，晚自习结束之后我就不怎么学了。对，
1: 晚上一般几点钟睡觉？
0: 晚上的话是11点睡。偶尔会这个提前或者延后，差不多可能提前十五到二十分钟，然后或者延后15到20分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今天的事儿比较多，或者今天这个白天比较累一类的原因，会有提前或延后，但整体来讲都是在晚上11点左右睡。
1: 你平时会弄一些体育爱好或者是非就是兴趣爱好之类的东西，会养成一些吗？
0: 体育爱好是没有的，兴趣爱好的话。有一些，但是跟学习无关。无论是考的比我还要好得多的，像那些六百九十多，或者对，还有700多的。然后的话，再到那些就是稍微差一些的，像600出头、610几的同学们，都是有一些自己的爱好。然后的话，也有一些不同的同学爱好不太一样嘛。大概遍及这个。足球、篮球、乒乓球，然后的话羽毛球，然后这些是体育方面的，然后的话非体育方面的，从番剧到电子游戏一类的，总之大伙儿的爱好还是非常广泛的，然后也没有觉得就是课余的爱好会很耽误课内的学习一类的情况，只要就是没有发展到沉迷的程度，我认为有自己的跟学习无关的业余爱好是完全 OK 的。就单说高三冲刺阶段吧，高三冲刺阶段差不多可能是10个月左右，那么10个月的话，300天7200个小时，肯定不可能除了睡觉时间以外都在学习嘛，不是？
1: 从你个人而言，你觉得高中阶段你有多少时间是花每天啊？平均下来大概有多少时间是在学习上的？可以算一算。
0: 我算算，这个在学习上的是包括这个课上的听讲，
1: 包括听讲
0: 以及课后的复习吗？
1: 对对对，包括。
0: 差不多应该是8个小时左右吧。
1: 八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其实一天就是8节课，然后
0: 对，然后差不多2个小时的课后学习时间。
1: 你觉得比如说一天学13、14个小时有必要不？
0: 不同的人他的这个精力是不一样的，看能够保持到效率到什么时候嘛。您看像是我刚才提到的，其实就是我在每天的课后差不多也就是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因为我自己这边的情况是感觉差不多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干劲儿了，然后学也学不进去了的情况。然后有些同学的还要更严重一些，就是你也明白吧。然后的话，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同学他就是可以每天学习上是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也可以保证效率的。像是中学了解到有一个同学他可以一天学14个小时也保证效率。
1: 对，然后那你剩下那几个小时你一般会做什么呢？
0: 然后的话剩下的话就是跟同学们聊聊天，然后自己发会儿呆，然后刷会儿手机一类的呀。 也要保证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我没有体育锻炼方面的爱好，但我知道如果没有体育锻炼的话，这个身体会垮得很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就是说高三的时候要保证学习的话，肯定也是要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的。所以虽然并不喜欢体育锻炼，但也保证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是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2: 刚才的对话当中呢，我们完整复盘了复读决策的全过程，从第一年高考后的遗憾，再到一家三口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复读，再到实地考察最终敲定复读学校。这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冲动，而是一场关于时间成本、风险收益与人生方向的理性博弈。以轩呢，也和我们分享了挑选复读学校的核心标尺，比起硬件条件、同频的同伴氛围与适配的学习节奏，或许更能决定一年的成长上限。而所谓学霸的日常，也从来不是靠熬夜刷题堆砌出来的。规律作息、适度锻炼、用稳定的身心状态托举高强度的学习，才是长期作战的底层逻辑。那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深入复读的日常学习。我们更请到以轩同学的英语老师李华，从师生双视角来聚焦提分的核心方法与心态修炼的关键。稍事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店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9: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11: 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是主持人常丽。上一时段我们聚焦了复读选择的前因后果，也看到了一位理科尖子生的学习底色，理性判断而不是情绪内耗，用规律节奏替代所谓盲目刷题。复读这一年的成长，从不是孤军奋战，个人定力之外，老师的精准指引，同频的同伴氛围，都是提分路上不可或缺的支撑。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邓以轩的英语老师，精华学校全日制教研组长，精粹班英语教师李华，将和以轩同学一起来聚焦复读一年的学习日常、学科提分和实用方法以及心态调节之道。
12: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以轩同学在复读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同行的，我们打引号说伙伴吧，其实也是以轩的老师，来自精华学校的李华老师。李华老师您好。
13: 常老师好。
12: 李老师，您像以轩他的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吧，从您的观察来看，稳步上升还是说有起有伏，
7: 我先回答刚才那个关于这个压力的问题啊，因为乙醛同学属于这个情绪控制、情绪调节比较好的同学，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复读的同学呢，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这个波动会在于就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你的你是毕竟经历过一轮二轮的复习，有过高考的经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先发优势的，相比于应届的孩子，所以在。

0: 高三就是这个复习的这个下学期，这个过完年之后，这个当应届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完成了一轮复习之后，哎，往往呢他们的潜力开始出现，于是呢就通过从位次上就会显得复读生就会有一点停滞不前，也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瓶颈期。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复读同学的心态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以轩同学的这个整个这一年的这个中间的这些考试啊，应该来说也不是平稳的，也不是这个非常绝对的一帆风顺的，也会在有些大考小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呢他的调节能力比较强，就是说包括跟咱们刚才说的情绪控制能力、执行力，还有就是这种调节能力，我哪怕我这次考的没有很理想，但是呢我也能够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做我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
1: 对，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肯定会有起伏在里面。
0: 对，
1: 您觉得调节的方法吧，然后您作为也是观察了这么多的同学，您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和借鉴的，在复读期间对广义同学来说可以调节心态的方式有哪些？
0: 首先一点呢，其实是其实外界的这

0: 个孩子的这个家庭，从父母层面给予孩子的支持，包括呢就是同伴啊，比如说这次考试可能都难啊，不一定只有一个同学表现的不理想，所以呢大家互相的一种情绪上情感上的一个支持，那么这是一方面了。还有一个方面呢是从这个同学自身层面，第一就是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不谈情绪的问题，咱们先谈一个复盘的问题。比如说你这次考试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特别的理想啊，你在哪个环节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财富啊，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另外呢，我认为保持规律的饮食、睡眠，包括这个运动锻炼，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观察呀，这些成绩比较出色的，或者说成绩有很大进步的同学，也不是那种每天就是这个除了学习什么也不干的，这个一定会可能会导致啊你这个效率的这个下降。所以呢，在满足了这个必要的学习时间的前提下，你做一些必要的锻炼和休息，其实是很有必要、很重要的。
1: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哈，我们再专注几个细节。你提分最多的科目是什么？
2: 提分最高的应该是语文。
1: 语文从多少提到多少了？
2: 从109提高到118，
1: 提了9分。
2: 对，
1: 相当于有50%的提分是靠语文提的。
2: 其实其他科的话也是，化学也提了9分，语文和化学是各提了9分，然后
1: 18了。
2: 对，然后的话，物理提了6分，英语提了5分，
1: 别的科目有浮动
2: 啊？对。数学是往后退了10分，今年的数学卷比去年的难嘛？
1: 整体背四题了。那你觉得，哪一科你觉得是你比较满意的？从提分上来说，因为有难度的变化嘛。
2: 从提分上来讲，比较满意的就是，满意的话，其实各科都挺满意的，
1: 都挺满意的。
2: 对，仔细一想，6科的分数都还算满意。
1: 都还算满意。这从题的这个角度而言呢，你觉得哪个题的是你最得劲儿的、最爽的？不光是相对值，就是题的这个分儿，哪个是最舒服的？你觉得
2: 语文、物理和化学这三科吧？
1: 语文、物理和化学。那我们说文科吧。
2: 主要是这个题的量比较大。小三科的赋分，它的相对来讲题分没有主科那么多，题6分、9分就已经算是非常多的了。
1: 我们拿两科来举例吧，比如说学一个，刚是说化学是吧？语文和化学这个分儿提的比较多，你觉得是源于哪个操作，他提了分儿？
2: 语文前面说了是，要说的再细致一点吗？
1: 可以说的细致，比如说我说语文我做了哪件事儿，我这分儿上来了。
2: 语文的话，一方面是之前的话并没有总结出阅读理解题目的大题的这样一个答题的整体的规划和思路方面的问题，之前学的是一些比较细节上的，然后在这回的这一年的包括机构上课内的和一些课外的辅导老师的帮助下，是总结了一个更加的通用的、更加整体的一个做答题的思路。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作文的话，重新构建了一下作文的成文思路和行文架构方面的问题，然后的话就是这样子，整体的水平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然后的话还有哪个？化学吗？
1: 化学。对，
2: 化学的话是一些答题规范和思路上的问题，然后提上去了。
1: 好，在复读不一定是复读哈，您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养成哪种就是特别值得学，从您的观察来说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和借鉴的这种好的学习习惯？
0: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甚至是这一点能够区分出这个优秀的同学，或者说能够有很大提分潜力的同学，就是关于这个复盘的能力。这个复盘呢，不一定仅仅是我们所谓的考试复盘，还有就是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你对自己这个阶段学习的一个复盘。比如说这一周的学习。你在这一周有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没解决，哪些地方你做的是到位的，哪些时间运用的又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些你可能会做一周的这么一个复盘。那么大考呢也是很好的机会，利用这次期末考试或者一模考试，通过考试我就可以更好的检测出我这段时间复习的方向有没有偏差啊，复习投入的一个重点有没有偏差。另外呢，考试成绩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跟你的这个临场的发挥有关。那这里我们还得去复盘你在考试过程中你的心态、 你的情绪，或者

0: 说考场中的一些突发事件有没有对你的影响，而这些东西有哪些是可控的，是可以再去优化和改进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更加优秀的同学，或者说是能够通过复读提升更高的这个成绩的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他这个复盘的能力。
1: 这样回过头来我们说另外一个问题，从就是自身的内驱

0: 习上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各种老师的帮助下，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点啊，在某些学科上，在一些答题思路上的这个重建立与重构一类的事情。
1: 林老师，您觉得学校还会也应该为来在站的同学提供哪些帮助？
2: 我们可能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第一就是你在入学的时候，就一开始这个决定复读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给他做一个叫做这个失利分析。高考失利分析，你今年没有发挥好，问题在哪里？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复盘。这种复盘呢，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工具啊，去帮助同学们来分析你这次没有达到你的目标，有哪些因素是客观的，哪些是主观的，哪些是可以被解决的，哪些是不可控的。好，所以这是一个给他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入学之后没多久啊，我们就会指导同学们去填写

0: 再进行拆解。啊，很多同学都会定一个和他现有的这个分数其实差值是挺大的啊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提升100分，我要提升200分，但是我们会给他进行拆分啊，我们把它拆解到这几次大考，哎，你到下一个阶段你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然后到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们再进入下一步的规划。哎，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在备考的过程中给同学们的一个情绪支持也很重要。比如说你考好了，我们怎么去跟你沟通啊，让你能稳住啊，你考差了怎么跟你沟通，叫你去这个从中吸取教训啊，怎么去更好的去平衡，比如说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和家庭之间，和这个学校这个老师之间的这些关系，怎么能更好的去利用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啊，这些也是我们能在这一年中给同学们一些帮助。
1: 好，然后从您的观察来看哈，一年以来您觉得乙轩它比较明显的变化会体现在哪一点？
0: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进化能力，相当于就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朝着它这个最终的目标去前进但是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呢，我们帮他识别出来找出来，他就快速的进行一个解决。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段时间踩了一个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调整之后，我们下次遇到同一个坑我们就能绕过去了，就能解决掉。所以我觉得这种调节能力。

题目我们分析的时候，应该不是说他不会，这不可能是一个不会的知识，这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再去挖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咱们所谓的一些相对来讲啊低水平的失误，或者叫非受迫性失误。这里边呢，有可能再有几个原因，比如说考场的情绪的这个管理，有没有可能是考试的时候有点紧张了，有点着急了？还有就是时间规划。啊，是不是想赶紧做完这些题去写后边的这个大题啊？以及呢，就是还有一些考场中会胡思乱想，比如说这个题是有没有可能有坑啊？有没有可能不会这么简单？我要不要去创新一下？等等。那么我。

0: 一种是这个高考成绩确定是比自己预估的高考成绩要差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可能由于在高考上有一些失误，或者说某一道题恰好遇到了自己不会的点，再或者说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第一次考试心态爆炸了，或题目没有好好完成，这种原因导致我们的分数非常确定的是比自己正常发挥的分数要差的，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填报志愿的阶段，他填报志愿出了一些问题。然后的话，还有一种就是，可能高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身体上的疾病，导致高中可能去学校他去的比较少。这三种是我认为可以来复读的。
1: 嗯，好，李老师有补充的地方吗？
2: 关于哪些同学适合复读呢？首先我大概分成这个三类啊，
0: 嗯，
2: 有一类呢就是咱们比较常规说的很适合复读的同学，就是说的高考因种种原因发挥的不够理想，发挥失常的，这种失常呢它的因素可能很多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也算是正常发挥的。第三种就是咱们说的超常发挥的，三种情况那么分头说。那么第一种呢，我们认为是非常适合复读的同学，因为他没有这个把你的整真实的实力潜力完全的发挥出来，背后的因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刚才说的生病的情况，或者说是种种原因没有完整的把这个高中三年给学完的，还有就是在考场中临时出现了一些生理或者心理层面的一些意外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再给一次机会去实现你这梦想，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正常发挥。其实我差不多就这水平，我之前多次大考也都是这个分了，
1: 嗯，
2: 我最后也是这个分。
1: 都一样，嗯，
2: 对。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得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现有的分数能不能支撑你去到你理想的那个院校和专业？比如说我就一心想去学某一个院校的某个专业，结果我这儿呢还离那个我的目标差二三十分、三四十分，我又不愿意就这个降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复读来去提升，因为毕竟学习这一年，你只要按照正确的这个节奏啊，正确的去规划，那么这个提升是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这种就是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即使正常发挥，我们觉得也 OK。好，第三种呢，我们就非常不建议了。比如说，从来没考过这么高啊，我是历史上第一次的高分是在高考出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同学会产生一种错觉，
1: 再搏一把，再来一年，万一
2: 相当于我高考前三个月，我还是400分呢，而我高考考了500分，那我再复习一年，我不得600多分吗？
1: 嗯，
2: 但是这里肯定不是线性的叠加，是吧？越往后越难，而且你这次超常的分数有可能还它不是你真实水平，所以你后边还可能会反噬回去，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慎重。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啊，不管你是哪种程度考虑复读的话，一定还得考虑一个因素，其实是你的心理抗压能力这个因素。
1: 您如何来看复读的价值？
2: 我觉得在现在咱们看复读这件事儿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咱们关于这个第一学历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利用同学的报高考成绩录取到的本科院校，这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一学历。
1: 对，
2: 而第一学历它是一个没法去改变的事情啊，你将来呢可以通过读研读博去提升你的最高学历。但是呢，我们在客观上，现在在企业的这个用人招聘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在筛简历的时候，其实就是去筛这个应聘者的一个第一学历，就你当年本科什么院校。有的呢，本科是可能双非的，然后我这个后续我读研读博读到名校去了，但是很可能因为本第一学历被筛走了。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呢？我们是认为啊，就是由于你的第一学历更高，那么就有可能呢去到更好的这个高校，就会得到更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而在这个平台上呢，你的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也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从用人单位角度来讲，他就会默认你的能力是更强的，所以从就业啊、薪酬啊，包括未来的发展都会有更大的优势。
1: 嗯，
2: 还有一点呢，我们也得考虑一个关于这个人脉圈层的问题，就是我考到一个更高的分数，去到更好的这个名校，那么我身边的人也更优秀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尤其是像咱们这些高分同学啊，实际上高中都是在名校读的，那么如果我去到了我高考去大学去到了一个相对一般的院校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人脉的降级，就是我的大学的同学还不如我高中这同学优秀呢， 可是人呢得进步啊，咱得跟优秀的人在一块儿，所以去到更好的院校，你能够和更好的人、更优秀的人这个在一起。所以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考量的这个因素啊。另外呢，选择这个高考这个赛道，它具有很好的一个先发优势啊。我们当然可以说后续你用读研或者是考公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弯道超车，但是呢，如果你在一开始的起点就比较

0: 这两点你觉得重要？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嗯，还有一点哈，就是说，毕老师，您觉得在就是同学如果自己在家来复习和找学校来复习，就是参与到学校的生活当中，最显著的差别是什么？
2: 嗯，
0: 除了说环境肯定不一样，对吧？嗯，
2: 我认为如果在家选择复读啊，和在这个咱们这种复读学校进行复读，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其实是关于一个反馈的一个强度和密度。因为在学校的学习呢，本质上其实你是能够处在一个及时反馈的状态。
0: 嗯，
2: 比如在课堂上，你这到底听懂没听懂？其实，在教学互动过程中就有了反馈。那么，课下呢，你这个东西学得好学不好，我们可以通过作业，通过这个测验来反馈。包括每次大考也会有一个

阶段我到底是进步了还是没进步，是哪个地方还有问题，哪个地方做得不错了，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一种迷失的状态。另外呢，在学校学习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咱们说的同伴压力。同伴压力就是你身边的这些同学他们都在干什么啊，你处在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环境，大家都在学习，你也不好意思这个划水。但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

0: 说如果我复读了，我对我未来报考的专业或者院校有限制吗？
1: 这个咱们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异。我们应届生跟往届生在报考这高考报考志愿报考院校的时候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但是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有个别几所这个军校，还有这种特殊招生的院校，可能会在招生简章中啊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我们只招应届生，但这个是极其罕见的。就是99.9%的情况下，实际上应届生跟往届生没有任何的区别，在这个高考录取这个层面上。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马上也要进入到大学了，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吗？以轩，
2: 接下来是努力先跟上这个学校的教学节奏，完成自己所需要完成的这个课内的学业的部分，然后的话就是当然自己的爱好还是要维持的，还有就是这个更多的去在大学校园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活动这样的。
0: 对未来更长远的未来有想法吗？
2: 对更长远的未来，
0: 比如说未来哪个行业哪个工作或者怎么样的生活有想象过吗？
2: 没有。
0: 对于26年现在此时此刻啊，想要正在做决策可能还在纠结的同学，李老师也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对于今年的同学呢，我的建议是一定要考虑啊，要具备以下四种意识。第一种呢是拼搏意识，就是你要愿意为你的目标再拼搏一把。第二个呢要有目标意识，就是你定好一个明确的规划，我呢就要通过一年的努力去到哪所我理想的院校，理想的这个专业。第三个呢就是效率意识。我们这个学习这一年并不是纯粹的堆叠式。

考与执行，更重要的是，复读带给人的成长远不止分数，它教会人如何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如何在压力下保持自己的节奏，如何从失误中复盘迭代。这些能力远比试卷上的数字更能支撑一个人走得长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以轩同学和李华老师的真诚分享。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的系列节目还将持续，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

0: 参加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

0: 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呢，主要来关注法律专业哈。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跨境并购领域的资深法律专家，他也在一档知名的职场类综艺节目当中呢，展现出了专业与温度。那他呢就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史新月律师，欢迎史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一位杰出的青年律师汪雨桐，那他呢也是参与过一档非常知名的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哈，他在其中呢也展现出了比较坚韧的专业的法律的气质哈，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小白兔或者叫救命女孩哈。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叫救命女孩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我是汪雨桐。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共同来探讨一下哈，在这种新的科技浪潮的引领下，那么我们法律专业的同学们如何来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哈，包括我们的顶尖律所究竟看重年轻人的哪些底层的能力。那么看过两位参与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的呢，可能会对两位比较熟悉哈，但是相信也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了解过两位嘉宾。那首先能不能先请两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史律师先来吧。
2: 好，我的名字叫史新月，我工作的事务所呢叫君和律师事务所。我就是这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和标签，因为我从大学一毕业就在这个事务所工作了。我是2002年这个事务所的实习生。2004年这个事务所的律师。后来现在是这个 title 叫合伙人。所以呢就是只有一个工作单位啊，20多年了。我的主要的业务领域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是这个公司的兼并和收购啊，这更多的是一些跨境的，就是会有一些涉外的元素，这是我这20多年来一直从事的领域。
0: 02年作为实习生哈，进入这个律师事务所，那也就是说02年毕业的。
2: 对，我是02年大学毕业。我实习结束之后呢，同时我也拿到了一个英国一个学校的研究生的一个录取。所以我跟事务所商量了一下，事务所说我们还是鼓励你去嘛，对吧？这个开开眼界是吧？所以你过几年再去，中间还要影响工作是吧？不如现在就直接去。所以呢我就去英国又念了一个研究生。这样02年年底秋天去的，04年年初回来的，继续在这个事务所工作。所以我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是心里有底的，就是回来我是有工作的。所以我没有太在外面找工作啊，结束了就直接回来了。
0: 这个还挺好的哈，既能够深造，然后回来之后也知道自己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哈。那你

0: 就是找过来，当时我在事务所里就是负责文化娱乐工作的，
1: 哦，
0: 类似于工会主席，所以我最开始是跟这个节目组对接的工作人员，他们就说我们有这么一个节目，我们想从这个事务所选一些人的合伙人做代教律师，然后在这个学校里招募一些这个实习生，这个就这么个事儿。当时我并没有想参加这个节目，我只是组织这个工作，让他们见我们的不同的合伙人。

0: 这个节目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哦，那我的收获可以从短期的和长期的两方面来说。短期的就是说，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节目嘛，这个节目是怎么制作的，就是很开眼界，并且呢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实习生，包括导演朋友们，是吧，都很好。这是当时的这个哈。然后后来呢，结果呢，这个事儿没想到我就不小心撞开了另外一扇门。节目拍完之后呢，就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问呀，来信呀。然后我就开始做广播了，咱们是同行，
0: 开始做咨询了。
1: 做广播我是熟悉的，因为我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在学校广播站，所以今天坐在这儿，我也感到无比的
0: 熟悉
1: 啊，自在。
0: 这就是您所谓的没干正事儿，
1: 没干正事儿，对。然后就开始就关于个人成长啊、职业发展这些事儿，就通过广播，后来通过视频，后来又写书，就聊起来了。所以今天呢，我呢，就许多朋友可能认识我是在专业工作之外。认识我的，所以您说这个影响，那这影响还是蛮大的。它其实是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0: 也开阔了很多新的思路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再问一问雨桐哈。首先雨桐呢也是参与过这档职场类的节目，但是不是同一季哈。那么能不能先也是请雨桐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2: 好的，我是汪雨桐。目前在北京华向律师事务所，然后我本科是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的专业。大四的时候收到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职场综艺的邀请。想说让我去参加，然后我用大四生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去拍摄了这档综艺。结束之后就去香港大学又读了一年的 LLM 的硕士。结束之后呢就来北京工作。对，
0: 那在节目当中哈，有很多网友称你为救命女孩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0: 体的业务需求或者是情感需求。当然情感需求可能我们在家庭啊这个亲密关系亲子关系中的沟通用得多，但是工作中也有啊，你同事有情绪了，你领导有情绪了，你也得理解他这个情绪的需求，是吧？就咱们现在老说情绪价值特值钱，那你首先得看出情绪来，对吧，你才能提供这个相应的
1: 价
0: 值。对，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您提的这问题特别的准确，就是说专业做好和

0: 心态上不能着急，
1: 嗯，既不要过度的表现自己哈，也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它顺其自然哈。
0: 对，刚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
1: 嗯，
0: 我认为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对，
0: 啊，
1: 因为没有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呢，
0: 没错，
1: 嗯，
0: 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其实就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
1: 沉默寡言嘛，
0: 就我是可以很沉默的一个人，
1: 嗯，
0: 我可以不说话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不太说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最多人家就认识你，把你认为这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年轻人，
1: 嗯。
0: 这个没有大毛病，
1: 嗯，但是您在沉默寡言的同时是在观察，是吧？
0: 在观察，在学习，
1: 嗯，
0: 是吧？然后在业务的问题上问你的时候，你要说准，
1: 哎，
0: 在别的事儿上呢，慢慢以后熟了就再说，别着急。为了跟大家熟，开个玩笑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你还不了解这个气氛和尺度到底在哪儿，
1: 嗯嗯，对，
0: 有可能是不合适的，
1: 对，
0: 是吧？那还是被当成一个这个小孩不爱说话，就是这没什么错，
1: 嗯，
0: 是吧？
1: 嗯，那其实雨桐刚才也提到了哈，自己从一开始的这种慌张的救命的状态哈，慢慢的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也慢慢的梳理出了自己的一个做事的逻辑和脉络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转变的契机？是什么让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变？
2: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1: 嗯，
2: 比较拼命的人，只不过救命是我的口头禅，
1: 嗯，
2: 然后那可能我一下子被抛掷在一个压力特别大的环境，然后我可能没有见过的这种环境的情况下，然后我不自觉的就是会一直说救命救命，然后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
1: 很慌张，
2: 对，就并不代表我就不会去完成我的工作或者是去尽全力去做事情，
1: 嗯，
2: 对，所以他可能没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说我怎么就突然能够独当一面了，或者怎么样突然就不慌张了，
1: 嗯，
2: 我觉得还是一直以来性格还是会尽全力做事的一个人。
1: 嗯，那么现在你觉得像史律师说的这样融入到现在的这个集体当中去了吗？
2: 还算融入吧，因为，因为我们实习证要在律所挂一年，所以我在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应该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嗯，
2: 和同事包括我现在的代教律师也都比较熟悉了，
1: 嗯，
2: 对，然后大家既是同事关系，私下里可能也是朋友关系，
1: 嗯，
2: 对，但是一开始我刚进入这个律所的时候，其实跟史律师刚刚说的差不多，我
1: 也是属于沉默寡言的，
2: 沉默型的人，
1: 嗯，
2: 对。嗯，包括我在就是那档职场真人秀里面，
1: 嗯，
2: 我一开始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形象，
1: 嗯，
2: 可能而且我可能还偏更保守一点，比如说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当我没有观察这个环境是否能够让我放心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是偏向于不要说话的那一个，
1: 就是想好了再说，
2: 对对 对, 对，
1: 嗯，那么我们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现在已经工作或者说在这个律所里面实习了一年的时间了哈，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收获也好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某件事儿让你觉得，哎，我的压力突然变得很大，或者说某件事儿让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哎，我开窍了。
2: 一方面可能是专业能力，确实之前在学校一直还是学书本上的知识，
1: 嗯，
2: 但是律师，这个行业也确实，我这一年多的实习也确实觉得，嗯，对于实务上面的技能要求是很高的，这个可能是我一方面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专业能力的挑战，
1: 嗯，
2: 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刚刚可能史律师提到的这个沟通技巧，然后人际交往方面的挑战也挺大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的专业领域是那个民商事诉讼，
1: 嗯，
2: 那不仅是要跟同事之间沟通，跟我的上级代教之间沟通，然后很多时候也要直接去直面客户，
1: 嗯，当事人哈，
2: 对对，跟当事人沟通，那就是不论是线上的这个电话会的沟通，还是说线下直接跟当事人交流，都有很多的技巧，然后这个技巧呢，虽然也会在网上学习一些，但是运用在实际中还是必须要就是一次一次的实践下来才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我觉得。
1: 那这个总结经验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那种一开始我生搬硬套过来的，发现好像没那么好用这个技巧，后来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也有，就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学习怎么跟当事人就是初次见面的时候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一开始可能我在比如说网上学习到，那你可能要非常的专业，然后非常的干练，可能装作很成熟很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是其实我目前

0: 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转变的呢？
1: 我觉得大概工作得有个两三年吧。像他们，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上手都比较快了。我们当年呢，真的是冷板凳给你坐着呀，就是就在那儿做法律研究。所谓法律研究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念这个法律把它念明白了。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事儿具体该怎么办，要打电话。要找主管部门咨询。比如说我能不能再开一个北京广播电台？这是个法律问题吧？你在法律上念明白了，你还得找主管部门去咨询。能再开个电台吗？如果能开，手续是什么？不能开是为什么？是今年不能开还是一直不能开？对吧？你得问清楚了。所以这部分工作就是你闷头搞研究，但你最后端出来的东西就得是领导或者上级直接能用的。如果你这个研究是说，哦，世界上的电台分几类，有长波电台、短波电台，这就又落入到了我知道的什么的那个东西。我们很多同学教的活儿是以这种话开始的。那我第一篇就感觉这没什么用。对吧？那这个还有呢，慢慢的我们那会儿还有个工作就是翻译，因为我们做的是涉外的并购，所以大量的翻译。那今天这个活儿已经基本上被 AI 取代了。年轻律师不再做翻译了。那这种东西就是不断的发现你说不到点儿上，或者你交的工作成果人家虽然没有批评你，但是出去的时候发给客户的时候已经被改的另外一种表示方式了。或者你写了三篇人家就写了一段，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那个研究成果不在点儿上，或者偏了多少，这个是被修改出来的。修改可能是一个轻一点的词儿，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批评或者批判出来的。就你写的东西老被改化。你会

0: 自信哈，包括去了解自己职业的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但同时呢，史律师也提到说，你得会挑时机，别找着人家正忙的时候，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去问哈。那么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围绕着两位的从业的过程，包括他们对于职场的一些感受哈，再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1: 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游戏开始了，
4: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3: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4: 这小场面，
3: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4: 血条咋掉这么快？
3: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4: 啊，我的车！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6: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法律人哈，一位是君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史新月律师，另外呢一位是优秀的青年律师汪雨桐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节目呢是从法律来聊起哈，其实分享的很多内容适用的并不只是法律专业的学生，适用于很多的刚刚从校园迈向职场的实习生，包括职场新人们来参考。那其实史律师在上半段节目最后的时候呢，给我们分享的如何让自己在繁琐的打引号的意义不大的工作当中哈，去找到意义，建立自己的自信。另外史律师也在自己的书中提到过说，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坍缩到只剩下 PPT 和聊天记录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哈，我做的事儿好像很繁琐，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坍缩感？您如何来平衡这方面呢？既让自己充实起来，又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工作。
10: 这个也得看从这个工作中哈，到底他能够获得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事的这个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哈，从事的工作都是一个很长链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环节。就是说。虽然我们老形容这种工作叫打螺丝钉，但在某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做律师，即便是做很复杂的银行业务，各方面都有你开始刚打螺丝钉的那个环节，对吧？对我来说，就是当年的那个 几千几万张房产证吧，他填表是吧、
0: 嗯？
10: 那现在可能人工智能一扫描都进去了，对吧？当年我们那些工作，但是也都是用人肉做的。
0: 嗯，
10: 这个工作的意义呢，其实是慢慢的展现的。
0: 嗯，
10: 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啊，觉得无聊，大家就是这个说这种牛马感、社畜感，这工作不愿意干，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劳动里缺少创造性，
0: 嗯，
10: 和缺少自主性，
0: 嗯，
10: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你随着经验的不断增加，慢慢的这个岗位和职责的变化，当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的时候，你的这个意义感啊，也就逐渐获得了。当然，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工作之外的意义感，是吧？这是工作之内的，工作之外的意义感呢，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啊，上班的这看起来是一个，他有这个头衔，这个人是个经理，
0: 嗯，
10: 啊，那个人是个什么总监，那个人是个干部，
0: 嗯，
10: 但是最终这些人都是人，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叫全人发展嘛，就是说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你还得有你的自己的，你有生活、家庭、爱好，是吧？作为这个作为一个自然人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也很重要啊，我一直。这个讲就是说，人生要有自留地。
0: 嗯
10: 啊，就是说上班你种的是公家的地，肯定要种好，该交的粮食要交。但是呢，你还得有点自留地。
0: 嗯，
10: 这个自留地就是自己要种的，你可以愿意种草莓种草莓，愿意种棉花种棉花。
0: 嗯，
10: 或者你就说我这自留地我就养小动物都行。
0: 嗯。
10: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对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衡，因为尤其是从事压力大的工作，你要是下了班没有这个，你就休息，人的休息是需要积极休息，就是换脑子。今天我累了一天了，我周末你就说睡觉，这个累劲儿是睡不过来的。
0: 嗯，
10: 你就是需要去爬爬山呀，划划船呀，
0: 嗯，
10: 换脑子才是休息。所以自留地就是给我们换脑子的，这个也很重要。你就这种感觉呢，就是我还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我没有完全被这个工作占据我的人生，占据我的全部的生活。
0: 那比较好奇的，您的自留地是什么呢？写书。
10: 我自留地可太多了，我最近几年可能是就是做自媒体啊这些事儿哈，我有时候感觉到这事儿已经变成我的工作了。
0: 嗯，
10: 就是我是有的时候是我觉得挺累的，但是我是被推着往前走。就是更早的时候呢，那就是纯粹属于业余爱好部分。
0: 嗯，
10: 我的爱好还是蛮多的，我就从小喜欢踢球、看球。
0: 嗯。
10: 也喜欢这个看展览呀、然后写个字儿、画个画啊，
0: 嗯，
10: 这读书啊，一直都是这爱好是很多的，但是呢，它也随着年龄的变化会变化。比如我现在对足球就没有那么上头了，
0: 嗯，
10: 但是我现在
0: 体力不够了，是吧？
10: 体力不够，踢吧。有一种你知道，现在我看球有时候有点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
0: 嗯，
10: 就过去看到一个特漂亮的进球，
0: 嗯，
10: 我就会想这周末我就照这来一个，
0: 嗯。
10: 现在是看你特漂亮进球，心里想再也来不了，
0: 做不了了。
10: 所以干脆就少看。但现在呢，我还是很喜欢搞各种运动，因为我觉得坐久了，
0: 嗯，
10: 我不去抻吧抻吧，
0: 活动活动，
10: 哎，对，我就不太那啥。我是一个无法把工作完全撑满我整个生活的人，有的时候我加班很久很久了，
0: 嗯，
10: 其实按说那晚到就马上该睡觉了，
0: 嗯，
10: 我还会打开一本书或者打开一个电影或者纪录片看一会儿，
0: 嗯，
10: 就是为了证明今天不是只有工作，
0: 哎，其实也算是一个仪式感了
10: 啊，对对对，
0: 这个时间不需要多长，但是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就很幸福了哈，但是呢，您其实也自己也提到了，现在做了很多自媒体哈，一开始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但现在慢慢的也好像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工作了哈。那么您作为律师本身就有很多的专业的事情要忙，然后又做自媒体去回答大家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同时呢您又写书去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哈。其实这都是一个跨界的能力，您觉得这个跨界的能力对于您自己的成长带来的什么呢？
10: 我觉得一个工作哈，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学到东西的一个好工作，
0: 嗯，
10: 就是看这个工作啊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一些叫可迁移能力，
0: 嗯，
10: 就像您说的跨界能力，
0: 嗯，
10: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力在这行这个岗位能用，
0: 嗯，
10: 换一行换一个岗位还能用，这些叫底层的能力，对吧？这个能力可以放到任何一行里，比如说像我们这行还挺锻炼人的，是吧？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0: 嗯，
10: 你的表达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对别人的预期的管理能力，这我们都天天都在做。
0: 嗯，
10: 那就是说做律师的人去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经理人，
0: 嗯，
10: 或者做一个项目的管理人，就我们很多这种能力其实都是可以迁移的。
0: 嗯，
10: 比如说像这种写书做客这方面的事情， 我用了很多我在律师工作中学到的本事。
0: 嗯，
10: 比如我们写东西都非常的框架化。
0: 嗯，
10: 啊，我不知道你写东西是不是先写提纲，我都是先写提纲，我有提纲了，我才往里填内容。比如说我最近的这本书，我是最开始就是目录。六章的目录我先写出来的，然后我一章一章的往里写内容。我不是说写完一章再想下一章，这种感觉我就特爽。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我们总有一个框架。
0: 嗯，
10: 我知道我在干嘛。像这种能力，包括时间管理的能力。
0: 嗯，
10: 那你说我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哪有时间写书呢？那我就给自己规定，
0: 嗯，
10: 每天两节课到三节课，就小孩上课嘛，45分钟一节课。
0: 嗯。
10: 我就要求在不忙的天里边能有2-3节课写书。
0: 嗯，
10: 忙的时候一节课，也就是45分钟，或者不写，因为忙不过来。所以这就是我就把它怎么叫课表化。
0: 嗯，
10: 那今天我就要看看我这个2个45分钟的写作课，我自己给自己上了没有？
0: 嗯，
10: 当活干，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律师的这种时间管理的模块化深入骨髓，您知道，我小孩学小提琴。然后呢，我要陪小孩练琴。
0: 嗯，
10: 那我怎么样每天找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练琴呢？
0: 嗯，
10: 我就这么想，我有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每天有1个小时要开一个例会。你开得了吗？
0: 嗯，
10: 你肯定开得了吧？
0: 嗯，
10: 为什么到家里的事儿你就不行了呢？
0: 对，
10: 肯定开得了。
0: 对，
10: 所以呢，我就基本上，下班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
0: 嗯，
10: 第一时间回家把琴练。
0: 嗯，
10: 如果还有大活儿，我因为我住的也不算太远，
0: 嗯，
10: 我可以回办公室。
0: 嗯。
10: 如果还有其他的，有什么同学聚会啊，什么这种事儿，哎，我练完琴再出去吃饭，
0: 嗯，
10: 都可以，
0: 嗯，
10: 所以呢，就是说，你用这种叫怎么说，时间模块化的方式来管理时间，
0: 嗯，
10: 这就是我的职业给我带来的一个可以迁移的能力吧，
0: 嗯，但是肯定会有人说哈，您现在是合伙人了，您的时间您自己做主啊，
10: 对，
0: 那像雨桐这样的年轻人哈，我没有自己自我做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那这种怎么办呢？
10: 要有耐心，会有你做主的时候，
0: 也就是熬着哈，先熬着，那雨桐不知道在你的现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哈，包括现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像刚才史律师提到的这种自主性创造性有没有一个体现，或者说，哎，我觉得我确实现在成长的更多，或者说做的更多了呢？
11: 我觉得我目前的阶段还没有，
0: 嗯，
11: 就是还是在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
0: 嗯，
11: 然后能够准确的理解我的 senior 给我布置的那些任务中的重点，我要完成哪些东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0: 嗯，
11: 所以我觉得我也目前这个阶段不太需要发挥我的什么聪明才智。
0: 嗯，
11: 比如说我的 senior 让我写一份法律的备忘录。
0: 嗯，您指的是您的代教老师是吗？
11: 对，我的中年级律师，像我就算初年级律师。
0: 嗯，
10: 小领导。
0: 嗯，
11: 对，我的小领导。然后那他让我写一份法律备忘录。嗯，我们团队的法律备忘录，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套模板的。
0: 嗯，
11: 然后也有一个写作的基本的逻辑。那你非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把它修改一下，然后或者你觉得是不是按我的这个写那效果更好？
0: 嗯，
11: 其实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反而是浪费时间，
0: 拖慢了整个效率哈。
11: 对，不如就按照标准化然后模式化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0: 嗯，
1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初年级律师其实所以被称为初年级律师，就是你的高度和你的经验没有达到中年级律师甚至是合伙人的这样的水平。
0: 嗯，
11: 那就是这个阶段积累就好。
0: 嗯，就是史律师说的这个熬着的阶段哈，先熬着，也包括是打地基的一个阶段哈，先夯实自己的基本功，之后才可能有创造性的过程哈。那其实史律师提到的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在都被 AI 可以去替代了哈，那不知道两位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尤其是对于初入职场的职场新人来讲哈，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以防止自己的工作被 AI 所替代呢？
10: 我们现在在实务中应用 AI 的场景非常多。
0: 嗯，
10: 我总体来说我是非常欢迎这个变化的。
0: 嗯，
10: 就是说
0: 效率提高了哈，
10: 提高多了。
0: 嗯，
10: 我们同事们有时候说啊，我们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啊？
0: 嗯，
10: 我说你上礼拜抱怨的是这个活儿又烦又无聊。AI 手

0: 更多的我们说有自主性有创造性的工作，
1: 嗯
0: 啊，关注 AI 不能洞察但是人能洞察的这个
1: 情绪，
0: 这个情绪对
1: 需求哈。
0: 是我在法学院里讲课的时候我留作业啊，我一个写作课我大概讲了六年了，
1: 嗯，
0: 前四年是没有 AI 的，
1: 嗯，
0: 第五年呢我就要求大家必须要用 AI 给我写第一稿，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你修改了哪，
1: 嗯，
0: 所以上课呢每个小组在讲自己作业的时候就说啊，我们用了多少多少种工具形成了第一稿，但它哪儿不行哪儿不行我们怎么改的，
1: 嗯，
0: 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我给法学院讲课还要你从第一个字开始写，我感觉这个没必要，我就要看你会不会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你要提前建立好这个语感呢，就是说这个语感不能等到大学生研究生时再去建立了，你早早的就得读出来这东西是不是一篇好文章，他说的对不对，这很重要。这个作业呢我这么多年没有换过，就是一个外国律师问中国律师说我要跟对方去谈判涉及到中国法，你给我讲讲我要注意什么，然后在谈判之前我准备发个律师函，再要求一下什么什么。我前四年的学生每个班大概有四五组写作业，基本上每个组都能回出来说不要发这个函，你反正要去谈判了，你提前发个律师函，这个对抗性就增加了，不利于谈判，这不人情世故嘛，大学生也懂嘛，
1: 像挑衅一样哈，
0: 对，啥意思啊，对吧，你发个函然后就来跟我谈了，是吧，但是第五年和第六年没有一个组提到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用 AI 写的，当 AI 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 AI 可以提很多问题哦，学生就觉得够了，就这么多问题呢，我们就照着这些问题回复了，这个最重要的需要你律师作为一个人做一个判断的，不该在谈判前发律师函这个事儿，就再没有人提到了，所以当时我在班上讲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叫 AI 的盲区啊，就是新手的黑洞，他只是疑点没想到，你就一辈子想不到，六个组的作业没有一个组提到这一点，而我有对照组，以前的组都是能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用自己的脑子在想，所以这个的确是我们在跟 AI 工作的时候要慢慢的去适应，也慢慢的去调试它，我想这个问题在 AI 上应该能解决哈，只要给他足够的训练，更多的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工作不光是年轻律师的工作，任何年龄阶段律师都应该把 AI 当成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助手，一个好的副驾驶，能够密切的配合，始终的跟 AI 一起成长，最后变成一个可以用 AI 工具非常有效率辅助自己工作的人，把自己解放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如何去正确的使用 AI 这个工具是现在需要具备的一个新的能力哈，它去帮助你提高效率，同时呢也不要被它带着走，您提到的这个词特别好，副驾驶哈，我们不可能把方向盘交给副驾驶，方向盘还在我自己手里，但是呢它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哈，来提高我自己的效率。那不知道现在真正的年轻律师雨桐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吗？
2: 有的。其实我们也会经常的刷到一些帖子，或者朋友之间也会讨论说律师会不会被 AI 取代。但我觉得这种问题太宏观了，而且我作为一个初年级律师也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好 AI。但是我用 AI 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经常会胡编乱造一些法条或者一些案例。它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一些数据。所以就是说如果一味的相信 AI， 然后没有一个基础的法学功底或者是这个职业的一个基本盘，会很容易被它带偏，
1: 误导哈，
2: 对，
1: 所
2: 以我现在遇到一些实务的问题的时候确实也会问 AI， 但是还是要警惕它胡编乱造，还是要坚定自己的判断吧，只是作为一个辅助，但是不得不说 AI 现在发展确实也帮我们处理了一些 dirty work， 对，还是有好有坏吧，有利有弊。
1: 明白。除了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之外哈，包括史律师提到的，我们人对于 AI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让它更有人味一些哈，比如说同样一句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说和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对于观者来讲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哈。那这个细微的变化目前为止并不是 AI 能够做到的，还需要人的参与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人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包括年轻人对于职场还有哪些疑问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啊，来自高校的同学，那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的问题呢向两位来提问。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同学。
3: 大家好，主持人好，两位律师好，我是北师大的在读法学生小翁，我有一个问题想跟两位前辈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当下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跨界的能力以及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法学生正是这样的跨界而来，大家的本科背景可能是外语、经管或者工科等等。那么史律认为这类的非传统路径的学生在进入法律行业的时候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又该如何将这些跨学科背景有效地转化为职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呢？
0: 这个其实是大家挺关心的一个问题哈，甚至我们行业里还有这么个词儿叫非法本，就是本科不是学法学的，然后研究生开始学的。非法本的同学呢，好像总是有一种气短的感觉啊。我如果这个班里的非法本同学多了，大家就会集中问这样的问题啊，会不会有什么劣势啊，或者是有什么好处吗？其实在我看来，这问题啊，它就不重要，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事实。

外语的同学，那他可能是在涉外或者对某一国家的这个法律领域他就有点语言优势。学理工科的同学呢，可能比如说在专利啊、知识产权方面，或者比如我们会经常处理那些复杂的工厂的投资并购的案件中，对于这个工厂的流程啊、产品有更好的理解。但是说到底呢，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加号，它都是一个律师加，这个加你可以加任何东西，加外语、加理科，但核心呢，这个职业角色呢，还是律师，还是做好这个法律工作。所以不管。

0: 识的过程中，您会更看重哪一些的，像刚刚提到的可迁移能力呢？那我们又如何在我们的简历中比较有效地呈现这些亮点？
1: 好，这个其实我还是挺有的可说的，因为我长期的搞过面试工作，因为我当时管过业务组，业务组组长的主要工作就是招人，然后让每个人都有活干，那我们在看简历的时候吧，所以大家尤其是越是好学校的同学越有这个倾向，他在上面罗列了很多很多的证书，是吧？我们今天的同学有北师大的同学，有华东政法的同学，我就说你们会念书会考试，从你的学校我就已经知道了，你不需要再证明这件事儿。你要想在这么多人中脱颖而出，在简历中脱颖而出，就是还是要有一点不一样的经历，这个经历最好还是扎实的经历。我还经常讲一句话，所有你写到简历上的话都是金问的，就是刨根问底你都说得上来的。比如我们见过还说谁写了一个什么什么著名大案的分析论文登在什么什么期刊上，让写的简历上，你问他那个论文你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说哎呦老师那个三年前了我有点忘了，你要么头天晚上复习一下，要么你就不要写。还有比如说容易这个引起人注意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参加过很重要的比如大型的学校啊，或者是这个活动的组织啊，或者是在哪里比如说什么支过鞭支过教，然后这个做过什么什么社会调查的项目，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金问，就是你在这里具体干了什么，而不是你只是这个活动的一部分，你干了什么，你当时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是怎么克服的。如果这些都说不出来，那大概就是觉得这大概就是跟着玩了一把啊，写在简历上。所以呢想在简历上，反正至少因为这个面试官吧他也特别的有个人的色彩，是吧？有的我见过有的面试官很看重你大学成绩的。我在大学不是一个成绩好的人，所以我不看重大学成绩。就他有非常多的个人倾向。我是比较看重实操和办事的能力的，所以我就会问这些事情。那么我普遍感觉在众多好学生中，会考试的学生中，有这样的特殊的项目经历、社会经历，就是。

0: 听懂话是一种需要时间沉淀的能力。作为学生，我们现在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学校听老师讲课、听讲座、听导师指导这些，有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听懂。您建议我们如何提升听的质量，让每一次输入都转化为自己的积累呢？
1: 你说的特别好，光听课是听不懂的。因为老师并没有针对你一个人在讲课，他是针对几十个人在讲课。这种公开的宣讲，它是传达一种信息。对于老师来说，你一个人听懂没听懂，他也不知道啊，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就是我今天说清楚了没有？所以在课堂上的听讲是不练听懂需求的听力的，真正的练听懂需求的听力是要在工作中。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在你上学本身上好的知识学好的前提下要多出去实习，只有在工作中领导小伙伴给你提需求了提要求了，你照着他这个完成了，这个才慢慢练。而上课老师说我听这个。

0: 关系中。所以刚才就小徐同学提的这问题特别好，我们怎么能够练会听的能力？要把自己首先投身到一个具体的事儿和具体的关系中，才能练出来的。在课堂上是很难的。
1: 好的，谢谢史律。然后我想再请教雨桐一个问题，就是你经历过从被带教到独立承担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项能力是你觉得在学校被低估的，但是在实务中却极其重要的？我们作为学生现在可以提前做什么来弥补这种缺陷呢？
2: 嗯，我觉得有一个品质很重要，就是靠谱。这个可能在学生时代他没有特别明显的被大家重视，但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中，不管是听我的带教合伙人还是听我的上级的律师，他们都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这个品质吧，就是说我布置给你一个任务，一定要很靠谱的把它完成了。就是这个靠谱可能体现在你要在规定的时间，然后你这个完成的质量，你的用心程度，这些都是靠谱的一个体现，这一点比较重要。
3: 那我也想插入一个问题啊，最后想问史律师一个问题哈，其实前面的同学也问到了，您作为合伙人一定经历过很多轮的面试哈。那我们说其实对于很多优秀的同学们来讲，他们的基础能力可能都差不了太多。那么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您前面提到了一个，就是你如何去展现你收获到了具备哪些能力，那除此之外您还会看重的是什么呢？
0: 落落大方，谈吐真诚。我们见过有些同学呢是在背面试经
3: 啊，
0: 是吧？
3: 就是您前面提到的话术式的，
0: 他有一种话术式的，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是这套，这个就肯定是属于首先淘汰的。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为了表现的好呢，就是表现的过于的乖，就是问一答一，绝不多言，也不笑，然后一直乖乖的坐着。我希望看到在一个20分钟的面试里呢，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得认识你，作为一个人我得认识你，我才敢把你招进来。我经常说我们对实习生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所的实习生。我今天招进来的实习生过一年就是我们的同事。过几年就是我们的主力。过20年就是我们的合伙人，我们是要把这所交给他的。所以这可不是等闲视之的事情。所以对于你必须得要展示出你是谁。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开朗的，你也可以是一个沉默的啊，或者是一个安静的人。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自然的人。如果没有看到一个自然的人，我们很难下这个判断。当时我们那个节目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她坐的也不是那么板正，然后她还给我们在面试现场画了画画。我看到很多评论和弹幕说这个面试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就跟大家学那个面试经，就你得这做
3: 规矩哈啊，
0: 什么什么。我认为那个最好。我后来在自媒体上说过，我说那个面试最好，因为他在20分钟内就让我知道了他是谁。到今天他都在我们所。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得知道你是谁。我们才能下一个对我们事务所也很重要，对你未来也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3: 明白。那总结起来哈，首先是要落落大方，放轻松，态度要认真哈，然后同时要展现真我是什么样的哈，不要去描绘出一个假象来，一个规矩，
0: 别演，
3: 对，别演啊。那其实这是对于很多同学的面试来讲是一个很具有参考意义的建议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史律师，包括我们的雨桐同学哈，来做过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两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同学的提问。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新杰。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于红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一座建筑讲起，那就是天津民园体育场。如果建筑有记忆，那么民园的砖缝里一定嵌满了近百年的呐喊、欢呼、汗水和荣光。1926年10月9号，民园体育场正式落成开幕。从那一天起，这片场地就不仅仅是一片赛场，它见证了中国足球最早的职业化探索，承载过亚洲第一的荣耀，也在几代天津人的青春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座体育场的改造设计者之一呢，正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出生在咱们天津的英国运动员李艾瑞。这位奥运冠军与一座体育场馆的传奇故事至今仍然在被传颂。2026年民园体育场迎来了百年华诞，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特别策划了百年民园主题系列活动，既面向青少年推出建筑探秘公益体验，也面向全社会征集实物、征文和摄影作品。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体育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百年民园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些被时光珍藏的体育记忆。欢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赵燕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民园体育场它已经100岁了。这个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之一了吧。
4: 对。
3: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策划的这个百年民园是一个主题系列活动。我们策划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4: 就像您刚才说的，1926年的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
3: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活动，它既有面向青少年的我们叫做百年民园的建筑探秘，是一个公益体验，也有面向咱们全社会的一些线索的征集。这两条线并行推进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4: 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 因为米瓦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米瓦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米瓦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米瓦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米瓦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米瓦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米瓦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米瓦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米瓦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米瓦的故事，讲述我和米瓦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民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民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民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米瓦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米瓦的老球迷、老的米瓦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米瓦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米瓦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民园少年说，庆祝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民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3: 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民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4: 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民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民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民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民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民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民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民园奏响的。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民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足球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市民也把它当成天津体育的一个象征。到现在，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人心中的一种体育的情节。
3: 是，我印象中咱们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正门前有一个金灿灿的雕塑，对吧？
4: 对，
3: 其实就是在踢球。
4: 对，那座雕塑就叫做球运。对，就是一个足球的雕塑，也是展现了民园足球的这段辉煌的历史。
3: 是，那咱们系列活动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相关线索的征集。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实物啊，我们还包括了征文、摄影这三大类，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4: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米瓦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米瓦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米瓦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米瓦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 冠军李艾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至于册上也有李艾瑞的名字。
3: 嗯，
4: 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明儿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当时米尔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民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民园。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俭。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民园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民园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民园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民园度过的。我们也会请李长俭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民园的故事。
3: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俭指导。民园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民园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民园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4: 民园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九国租界，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当时的英租界。1920年的时候，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当时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育场，这是民园体育场的雏形。很多观众可能也好奇，为什么叫做民园呢？
3: 对，
4: 其中呢也有很多说法。有的人啊认为，当时建这座体育场是为了满足英国侨民开展体育运动，所以开辟的这样一个园地，所以叫做民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民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民园。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民园，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3: 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
4: 对
3: 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民园，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油然

0: 体育场它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入行开始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当时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就在民园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跟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它给你的记忆点是什么？
1: 关于民园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民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0: 对，
1: 然后后来对民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民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民园全都是游客，
0: 对，
1: 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0: 重要的打卡点，
1: 对，重要的打卡点。
0: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有大量的人在这个草坪上
1: 休闲
0: 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哪怕就在那儿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1: 对，
0: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1: 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0: 对，还有很多的人在李爱瑞跑道跑步，
1: 对
0: 是。那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咱也提到了，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爱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1: 1925年的时候，当时英租界公务局就聘请了当时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李爱瑞。李爱瑞是1924年获得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1925年的英租界公务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爱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0: 对，
1: 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公务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爱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爱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2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爱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的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民园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民园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民园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民园当时修建

0: 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哦，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0: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0: 对，
1: 啊，
0: 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哦，对，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
1: 找上门来，
0: 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赛跑。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民园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
0: 对，当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民园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民园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咱们说回民园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当年啊，民园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民园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民园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就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民园堵得水泄不通的。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时民园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知道其实民园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民园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0: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民园。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运动会都是在民园举行的，很多人这个青少年的记忆中可能有跟着学校去民园体育场参加比赛，在民园这个看台上组字儿的这种非常有趣的记忆。
1: 那是很厉害的学校了，能在民园比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后来民园也举办过很多这个演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民园这个打卡跑步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民园。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名为这段百年的历史，

0: 我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1: 嗯，像从2026年正式开发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民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民园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
0: 嗯，
1: 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民园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而且他们渡江战役的时间呢也比较紧迫，民园当时是被四周的建筑所包围的，不像咱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周边和周边的建筑是差不多高。
0: 对
1: 对，当时民园还是比较隐秘的，就是隐藏在这一堆建筑中，不易被发现。当时，所以民园就作为了当时渡江战役的一个北方的训练的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民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笔。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4: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5: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3: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6: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3: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
9: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0: 还有其他情况吗？
9: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0: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9: 有的。
11: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2: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

0: 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于红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年即将迎来落成百年的天津民园体育场，继续来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讲述民园的提升改造。
8: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天津的体育事业，可以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是蓬勃的发展。195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对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造。原来的时候，民园体育场中间全都是沙地，然后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街道上的这种大路灯还不是很多。
7: 对，
8: 每当民园举行比赛的时候，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足球场的这个灯光就把周围的这个街道全都照亮了。对，可以说就是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够看到，是当时五大道区域这个最大的一个光源
7: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老时候的长辈们还经常对于电灯电话津津乐道的年代，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亮的这个灯？而且那时候很多的灯发出的是一些黄色的，
8: 昏暗的
7: 那个颜色色调的这个灯啊。但是体育场的这个灯会照得更明亮通透一些哈。
8: 对，它是专业的灯光。像1951年的时候呢，咱们民园就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足球赛事啊。1951年12月，当时咱们民园体育场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这个开幕式，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有81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改名。现在一开始建的时候叫民园，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7: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8: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咱们熟知的可能 能名媛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名媛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男子国家队的这个男子篮球队第一次访华来津，就是在咱们天津名媛体育场和天津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名媛也没有，可能全市也没有正规的这种篮球场，当时就是在名媛搭建了这样一座篮球场的一个大棚，然后对和这个前苏联队进行了一个比赛，那也是咱们天津篮球队第一次和国外的这种篮球队进行交手。
9: 哎呦，确实这听你介绍这些啊，觉得民园好厉害，
8: 对，
9: 这么多的赛事全都举办过啊，
8: 对，
9: 竟然还办过篮球赛。
8: 对，你像1953年，咱们还举办了全国这个蓝牌网羽四项球类的这个运动大会，
9: 还有排球，
8: 对，也是新中国第一场的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当时咱们国家体委的主任贺龙也是亲临名媛体育场督战这场比赛。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天津足球白队可以说也是以名媛体育场为主场进行比赛训练的，从此呢也就开启了名媛作为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传奇的主场，可以说由此呢就承载了咱们天津乃至中国足球的一段非常辉煌和激情的这个岁月。那提起咱们国家足球白队呢，咱们天津人可能称它为老白队。
9: 对，老白队。
8: 老白队。国家足球白队当时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们是为了备战1956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当时呢咱们国家成立了足球白队和足球红队、两支队伍打对抗，打算哪支队伍赢了呢就去派哪支队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当然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咱们就是放弃了参加这个墨尔本奥运会，但是国家足球白队整支队伍的建制都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落户到了天津。
9: 对
8: 对，国家队落户天津，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也是带动了咱们天津足球的一个迅猛的发展，也是标志着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一个正式的创建。像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的领队王伯清还有教练邵先凯，他们就率领这个整个队伍就落户到了咱们天津，可以说这是咱们天津足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名媛体育场呢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自此呢咱们名媛作为主场呢可以说见证了咱们天津足球的非常的辉煌的这个发展。尽管呢当时这个足球比赛是实行赛会制，但是只要比赛在天津，名媛体育场就是毫无争议的天津队的主场比赛的这个场馆。
9: 确实现在说起名媛，很多老球迷还都津津乐道呢。这在他们非常年轻啊年少的时候啊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
8: 对，可以说名媛呢是藏在这个百年时光里的一座足球的这样一个圣殿。
9: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连线到了李长简指导啊，也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指导您好。
10: 哎，你好。
9: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名媛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10: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汇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我要说是名媛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
9: 啊。
10: 时间是1955年。我19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19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也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那会儿呢就是名媛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16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名媛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所以呢我应该说进名媛体育场呢应该是从19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9: 您那时候在名媛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名媛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
9: 嗯，
10: 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呢，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子，
9: 嗯，
10: 民园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民园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
9: 嗯，
10: 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上地毯似的那个感觉似的。嗯，那个球场子在全国是有名的。
9: 哦，
10: 另外呢，民园体育场呢，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因为呢，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在天津集训，基本就是住在。通行到100号很近，
9: 嗯，
10: 完了以后呢就到民园体育场来训练，所以后来的中国足协的主席聂卫四聂日岛回忆起来当年呢就感觉呢是对天津民园体育场也特别有感情。
9: 嗯，是我们知道其实您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比赛是在民园体育场踢的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民园您参加过的比赛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10: 那个全国的青年比赛啊，应该是56、57、58搞了3年，57年在天津教室12单位青年锦标赛，那一年呢我还就在上学嘛，组织的青年队在和58年这2届咱们天津都得了冠军。
9: 嗯，
10: 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对重庆队，那一场比赛是2-0胜的重庆，2个球还都是我打进的。
9: 哦，
10: 嗯，
9: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
10: 是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享受了最高的礼遇，就是散场以后那个现场的观众把我抛起来了。
9: 哦，
10: 我跟你说，那个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年代，不像后来的那个足球那么狂热。
9: 嗯，
10: 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9: 嗯嗯，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10: 是的，
9: 嗯，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10: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民园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9: 是，
10: 我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市场，从运输市场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民园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9: 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10: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民园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2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
9: 嗯，
10: 2个业余体校。你比方说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都是宋文牧、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民园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民园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民园体育场的外面那2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
9: 嗯，
10: 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嗯，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 分在一个小组来，在天中国队呢打的那个在米尔什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三场比赛。米尔奇场不间断的，因为他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国家体委，后来就改为国家体育局嘛。
9: 嗯，
10: 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德尼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二八，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那样踢场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呢能打强队。那德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那样踢场被天津队打成一比。
9: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

0: 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应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呢，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了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呢，也有我喜欢的一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拍照，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民园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前广场，以民园体育场做个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对，它连接着嘛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挺好的，真的。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指导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年10月的时候迎来我们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华诞。感谢李指导的连线。
1: 好，谢谢你们。
0: 那说到民园体育场，也要聊一聊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啊。咱们体育博物馆就在民园，我们体育博物馆是2013年开馆，对不对？
2: 对。
0: 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把我们这个体育博物馆放在民园了呢？
2: 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我们天津五大道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位置。当时2012年民园体育场这个提升改造，因为之前民园它就是一个体育的场馆，改造之后呢，也是想保留这样一段体育的历史，保留咱们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更想通过咱们体育博物馆呢，来这个记录天津体育这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发展。而且呢，民园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我们体育博物馆最大的一个展品。而且我们建立了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咱们中华这个体育精神。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天津全运会举办的时候，我们是正式的对公众免费的开放。当时也可以说是咱们天津体育人对在天津举办的第13届全运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献礼。通过我们在民园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来彰显咱们天津体育的这个百年的荣光，记录近代体育天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发源地之一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对近代体育发展这样一段辉煌历史的一个致敬。你像咱们天津的奥运三问是发源自咱们天津。然后另一方面呢，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市民情感的一种寄托。因为对咱们天津人来说，民园不仅仅是一座体育馆，更是一个就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回忆和一种情节。建立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保护好、保存好这份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体育的这种历史和精神呢，融入咱们天津城市发展的这种文化的机理之中。
0: 那现在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有哪些常设的展览呢？
2: 我们博物馆现在常设的展览有天津与奥运的这样专题展览，还有非凡10年体育力量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咱们天津与奥运专题展呢，就是展现天津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郑重起点，为中国奥运逐梦的这个百年逐梦做出的贡献。展览呢，也展现了咱们 们天津体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咱们的奥运先驱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这些体育先贤，他们这种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也展现了奥运三问在咱们天津提出的历程，以及西方近代体育项目首先登陆金门，然后传向全国的这样一段历程。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展览还有展览中展示的这些藏品，以及我们举办的这个体育相关的这个社会教育活动，展现咱们100年来天津体育历史的积淀和现在新时期咱们天津体育的腾飞发展，也是用体育精神呢激励咱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奋斗者。
0: 那这次咱们推出的百年民园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系列活动，会不会为我们的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2: 对，我们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民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0: 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2: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民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0: 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恰好您手中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到时候就可以展出您的这个藏品啊。
2: 欢迎大家将手中和民园相关的，无论是实物还是照片还是您和民园的故事，都欢迎联系我们。
0: 我知道咱们体育博物馆内还有一个李爱瑞的一个永久展区哈，设立这个展区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有关李爱瑞，咱们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
2: 我们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内呢，也是设立了守望请洒金箍的奥运冠军李爱瑞这样一个永久展区。我们是2024年设立的这样一个展区，就是为了纪念在咱们天津出生的这个奥运冠军李爱瑞。1924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了400米的金牌，
0: 是他夺冠100年。
2: 对，当时是他夺冠100年，所以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永久的展区。像他夺冠这100年来，在天津、在中国、在世界上，关于李爱瑞的纪念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设立这样一个永久展呢，这个展区呢，主要就包括在天津出生的奥运冠军，运动生涯巅峰期回到天津任教，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暂时拒绝离开中国，一个传奇，一种传承，一生的启迪，还有李爱瑞的生平大事记和李爱瑞纪念活动的大事记，这样7个章节，通过这些图文还有实物的藏品来展示奥运冠军李爱瑞传奇的一生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体育精神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展览中呢，有一件展品是李爱瑞亲笔写的一封信。1926年的时候，李爱瑞当时已经生活在天津了，当时咱们天津已经是战火纷飞了。他在信中就写到，他离他住所不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个枪炮声。但是呢，当时李爱瑞他也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坚定的和我们中国人站在一起。后来呢，就是不幸被抓进了在山东潍坊日本人设立的这个集中营里，而且病逝在了集中营里。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展示了他这个一生的这种发展。这封信呢，也是展现了当时他在天津的这种生活。在这个信里呢，他也提到，因为语言的问题，他和这个中国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交流的问题啊，会闹一些笑话等等。但是他认为，就是体育可以打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交流的障碍，然后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然后他在天津教书的这段历史中呢，也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可以说也是促进了咱们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然后展区中呢，我们还展出了一件展品，是2024年的时候，苏格兰当地，就是李爱瑞的他的父母的这个故乡，也是他的故乡吧，他的出生地，当时举办了纪念他夺得 奥运会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烈火战车沙滩跑的一个比赛，苏格兰有一位高中生夺得了这个比赛的这个金牌，他专门来到天津，来到体育博物馆，将他获得的这枚金牌捐赠给了我们。
0: 这个沙滩跑好像是在复刻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情节，是不是？
2: 对，
0: 在沙滩上跑啊。
2: 对，烈火战车就是以李艾瑞他的人生历程，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这段历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中间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场景，就是李艾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可以说百年的这个民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民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门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0: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于红建，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6: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7: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8: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

0: 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张维，你肯定比较了解科技小院。
0: 对，我还去过很多我们副中心的科技小院，包括也跟很多我们农业专业院校的科技小院的带头人专家哈采访过科技小院。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啊还有现在想学农业的年轻朋友，这个本科生他想研究生就报考我们专业，然后他说他的专业不想挑在院校里象牙塔里，就想挑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就是我们现在有的研究生岗位啊，他就是写明白了这个岗位就是在我们副中心或者在我们北京甚至京津冀某个村落里的科技小院，
1: 就是报考研究生考上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在边读研的时候就边实践。
0: 对，然后是写明白的。然后当时还有专门这样的考生啊咨询过我说，科技小院到底是什么，我如果在这样的研究生的专业里，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啊，比方未来自己要走考公的路线也好啊，创业的路线有什么样的好处。
1: 这是学生的角度。那对于我们村里面的科技小院来说呢，帮助我们的本地的农民去增长他们的技术，因为科技小院里是可以研究一些新品种，然后而且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实践场地，它面向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去玩。
0: 是，所以现在我们学农的朋友啊，包括教师，有一句话叫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就是我们科技小院的作用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技小院是怎么运作的，林下经济又如何生金。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余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欢迎赵厂长。
2: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赵厂长。
1: 以及鹿城镇东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国，欢迎刘书记。
3: 主持人好。
0: 欢迎刘书记啊。刘书东刘庄村我也去过，现在很有特色哈，回头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第三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也是青创北京2026年挑战杯的擂主傅纯林。纯林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纯林就是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了，是不是？
4: 是的。
0: 纯林现在是在读硕士几年级啊？
4: 在读硕士一年级，
0: 就刚刚进到这个科技小院。它是不是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哎，一开始选择这样的

0: 研究生的专业也好，我们在特殊的科技小院里来做研究也好，会有不一样的考虑之前。
1: 是的，在科技小院相对来讲会更落地，像我们中医药专业的同学在咱们瑜伽部临场也见到了非常多我们平时无法接触到的扎扎实实生长在土里的中药材，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
0: 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哈，想学农业想务农的，我发现比我想象的要多多了，所以到底是怎么样考虑的，一会儿呢也请我们小傅同学啊跟我们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科技小院呢。这样吧，我们先通过姚志的一段片花带大家了解一下科技小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
2: 瑜伽物集体林场近20000亩林地，过去林子就是林子，现在林子下面是1200多亩中草药，还有蔬菜花卉林琴。改变是从一个叫科技小院的地方开始，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来了，带着技术，带着学生，带着专利，农药用量降了60%。鹿城镇东刘庄村2023年成为了科技小院，家长带着孩子来认养菜地，磨面做手工，村里的林下空间成了研学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团队刚刚拿了挑战杯擂主，也把目光投向了这片林下土地。他们要在这里做一套中医药研学课程，让更多人走进林场，认识中草药。政府搭台高校出质，林场出地，村里出力，学生出创意，各方聚在一起，用科技唤醒沉睡的林下土地。林下能生金吗？科技小院里有什么新科技？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您看刚才我们呢是通过瑜伽物集体林场啊，我们近万20000亩的林地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有生机的啊，应该说是农文旅充分融合的这么一个场景。哎，我们先来问问赵厂长，您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瑜伽物集体林场的一个基本情况，比方林场有多大。您看现在刚才姚芝已经在片花当中描述了林场现在的场景啊，有林药、林花、林书，还有禽类哈、林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厂长。
3: 主持人好，那么我就跟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概我们瑜伽物集体林场一个情况嘛。我们林场呢是21年成立的，然后呢现在整体的养护林地的面积在20000余亩，那么整体的面积呢是算是比较是集中连片的。然后呢
0: 就不分散，它都在一块儿，是吧？
3: 有分散的，但是
0: 相对来说
3: 还是比较好的，大面积的林地在一起还是比较多的。那么21年呢，咱们这个北京市原绿化局然后开始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那么我们就打破了当时传统那种只有以养林护林的一个单一的管控模式，那盘活了咱们林下的空间，发展了一个立体的一个林下新业态。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已经形成那种林花、林药、林草，林下科普、林下新市集等等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林下经济发展一个新模式。我们主打的呢是林药产业，这林药产业我们就是依托咱们北京科技小院这个平台资源，联动咱们林业大学的专家教授，然后呢利用我们林下的这种的空间，然后适合咱们北京林下种植的一个中草药。现在目前我们主要种植的就是黄精、苍竹、射干，大概的种植面积在1200亩地吧。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林花，林花现在也是我们瑜伽物林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打产业。这个林花我们目前是和咱们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然后进行合作的。现在我们这个林下种植的林花主要有芍药、牡丹、玉簪，然后百合，我们今年还种了一些这个绣球。然后现在
4: 此时此刻去有什么呢？
3: 现在咱们去的话，百合跟绣球还在开放呢，对，绣球基本上能持续到咱们在9月份。
4: 好
3: 啊，对。然后呢，这些呢，在我们的林下空间种植呢，第一呢，咱们美化环境；第二个呢，相当于也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卖一些鲜鲜花，这样形成了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双赢的模式。其次是咱们的林草，林草目前我们主要种植了一些丹麦草。主要是护土保伤的作用，还有一些因为我们每年也有重点任务，比如像保育小区啊、松头片林呀、也会做一些草，然后种一些草去提升，所以呢也在间接方面然后降低了我们的一些采购成本。 然后呢，其次是这两年我们发展的林下科普，因为我们2025年的时候，我们申报了这个通州区的中小学生大课堂，然后利用现在我们目前的一些林下种植的一些模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相对于来说比较成熟了，再加上咱们科技小院的老师的平台的支撑，还有咱们农林科学院专家的支撑，所以呢，我们在这两年期间呢，陆陆续续接待了个学生，大概有5000余人了。那么
4: 暑期研学也不少，
3: 暑期研学也有，因为这属于小规模的嘛团队，然后个别人带过来，然后呢，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的那个林书模式，这林书我们之前的是一个模式，因为当时林书只是做一个前期我们在林间养地土壤改良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这个不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打的运营模式了，
4: 就是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实践。
3: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各种模式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也是和专家，包括我们自己不停的在摸索啊，这个道路，哎，这条好走，然后再试试。
3: 对，
0: 比方说这条如果经济收益比较不错，能够发展，能够持续，能够推广，咱们就走那个模式哈。
4: 科技小院都是要在不断的摸索中啊去改进，看看自己家的这科技小院到底适合什么模式。我们说现在啊也有了很多变化啊，说现在的农药使用量降低了60%，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3: 这个是也是咱们科技小院落地之后我们的一个成果。因为比如之前我们用的方式都比较老一套，凭这个经验，凭感觉，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护林模式。那么现在呢，在整体的我们养护过程中，因为有专家的支持，他们有科学的标准，有管理的措施，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体的林地的养护的那个品质已经能看到了很明显的多一个提升了，然后呢，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农药减量60%，也是在我们科技小院专家的共同的管护的成果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不再对林地进行大面积打药，我们在前期呢会利用杀虫灯，然后粘虫板、天敌这些物理或生物的防空技术，从源头就把咱们林子里的虫子减少了。而且那个今年吧，我们还和这个北京农林科学院合作了，然后弄了一个专属的一个天敌繁育仓。
4: 这是个什么？
3: 就是它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因为每个虫子它会有它的天敌，相当于就是它的敌人嘛，简单说它的敌人嘛。
4: 咱们

0: 我们把它也作为一个科普一个点儿，这样也可以在科普同时向社会或者向学生们来宣传一些这些东西，让他们增长一些知识。
1: 好，这说到我们今天聊天时的话题啊，希望科技小院怎么玩，包括也跟大家说说希望有什么样的新奇的瓜果蔬菜啊。我发现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对这个新奇瓜果这个话题感兴趣，您看七七五八也好，像阳光也好，包括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的老朋友都是经常啊，五四三四等等都是经常吃新鲜的瓜果蔬菜的。有朋友就提到了说冰激凌萝卜，哎，这也是姚芝喜欢的，是不是？包括他说外皮是紫红的，肉质呢是脆甜没有辣味的，像水果可以直接生吃，还说西极的大樱桃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皮儿薄肉脆爆汁蜜甜，糖度特别的高，一点也不腻啊。这七七五八还发了这个
2: 新奇的
1: 番茄吧，
2: 不，它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完全不认识啊，就是这个红上面是红色的一个锥形
1: 吧。这是不是莲雾？
2: 这是莲雾啊。
1: 是莲雾。所以看看那个，这看来您在这个暑假里还不停的出去玩啊，有各种新奇的那个小照片发给我们。其实东刘庄村鹿城镇的那个刘书记的村我是去过的，尤其是在果玫瑰，那个当时农民都在秋冬季节切果玫瑰的时候，所以刘书记，东刘庄村呢，它有很有特别之处。比方说，我也采访过咱们里面有那个老年人的大食堂啊，包括乡村的物业做的也特别好。那果玫瑰是什么呀？就是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树枝，上面呢像我们中国式的红果一样，但它果汁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在国外的西方的圣诞节呀，在我们中国的新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婚礼现场都可以拿去布置。刘书记，咱们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包括现在我们打探了什么样的我们村庄的科技之路，可以和我们的科技小院去充分的融合的？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说到咱们村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庄物业化治理的新路子。
1: 所以拿了很多国家级市级的荣誉，是不是？党建引领村庄的物业化治理，就是咱们村里有那种物业的感觉，对吗？
3: 对，我们村成立了东庄北京物业管理中心。把城里小区物业的模式搬到了农村。现在不管是村里的环境卫生啊、设

0: 营养午餐，腿脚不便的，我们还免费送餐上门。
1: 嗯，我去过那个大食堂，就每到中午的时候，咱们有各种那个保温的餐盒，一盒一盒的给人送过去啊。那是给养老院送过去的吧？还是说给挨家挨户的送过去啊？
0: 就是现在有11个村跟我们村物业公司签订了共餐合同。
2: 嗯，那咱们这个想让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洞里有庄村，很多百姓其实我本人也没有去过，一直想去。
1: 我去过。嗯，
2: 它到底比如它的位置在哪，在鹿城镇的哪里呀？然后
0: 我们洞里有庄村在通州区鹿城镇。
2: 嗯，
0: 现在属于鹿城镇的中心地带，我们距北京市委市政府是8公里。
2: 哦，那很近。
0: 两个河中间西边大运河是将近3公里，东边的潮白河2公里多一点。
2: 嗯
0: 啊，所以我们村现在是市级的绿色村庄，我们周围的过去我们的地都变成了森林公园。
2: 嗯，就是村里也有很多有口袋公园，也有一
0: 我们这都不能算口袋公园，因为每个公园都在100多亩的。
2: 哦，
0: 心理公园。
2: 心理在您村呢？
0: 心理公园就在我们村。
1: 是我们现在打造我们这种甜蜜经济，幸福经济，比方说集体婚礼啊，
0: 是
1: 这些可以在公园里办婚礼的。我去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也是绿色发展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新式的婚礼公园出现了，也是绿色发展带动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也是和社会资本有充分的融合的吧。
0: 对，我们新近要成立一个就专门给大龄青年那个介绍对象的一个婚介所，由我们村物业来主导。我们就想这个，一是这个大龄这个青年不结婚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2: 对，
0: 我们也很关注，尤其是我们村小小的一个村，有将近20位就
2: 大龄青年符合标准是吗？
0: 不想搞对象。所以我们也
1: 大家都忙，
0: 这个，
1: 就顾不上嘛，也没有这机会。
2: 关键是不想搞和有没有时间，这还两码事儿。
1: 累，太累了。
0: 我说过去农村穷，这有情可原，现在农村也不是穷，这个环境变得特别好了，而且副中心来到了我们那个鹿城镇，我们更应该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2: 正好咱们还有心理公园，跟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公园。我是去过的。我还说没去过咱村儿，就是这个是李树的李，新鲜的新，是一个红色，里面特别洋气啊，红色调主要是。
1: 就是新式的一个婚礼公园嘛。
2: 对，
1: 咱们把绿色生态和甜蜜经济相结合的一个产业。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看您那儿正在建设打造我们的这个叫一个新的一个场地，就是未来很多的招商产业都可以在那边产业中心来完成。现在这个打造的怎么样了？
0: 我们也成立一个就是通州区首家的农村，就是村级的招商中心。
1: 对，
0: 现在我们已经招了走访了100多家企业，现在落地的是80家企业。今年的税收能在3000万左右。
2: 什么类型的企业您这儿比较欢迎，或者是主动愿意去您这儿呢？
1: 婚介所肯定可以，是不是？
0: 婚介所基本不上税。那是一个纯就是办公益的。
1: 公益性质的。所以您看，其实东洲庄科技小院，我刚才和大家提到的果玫瑰，大家还问果玫瑰是不是玫瑰，不是，它就是一个枯枝上面有红果的那种啊。但当时我觉得在东洲庄呢还有很多花卉也很有特色，比方说那个南蛇藤。它也是一种就在我们的各种的派对啊，各种的婚礼上布置特别好看，还有各种绣球啊。现在我们有百艺花园，也有百草书院，还有很多的宠物，像百宠乐园，这些我们和科技小院充分融合的项目打造的怎么样了？
0: 现在正在建设之中，因为这咱们通州的区位优势也注定了我们就是不能蛮干，所以我们都是就任何的那个项目都要按照正常的手续审批。
2: 您比如说我们百姓去了，我们都能有什么项目，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能看到什么，玩到什么？
0: 我们玩的东西很多，现在这个今年我们也是街坊家挂帅的，这个来我们那个东洲庄科技小院的有50到60个就是大学来我们村给我们设计的研学，还有我们那个就是研学路线和那个研学的课程，都比较好。 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家，正在进一步的在洽谈。
2: 研学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也可以自己在那种蔬菜是吗？
0: 对，我们还那个就是划出了15亩地，市民来我们这儿租地种菜体验，带着孩子体验，带着家长那个来我们这儿玩。我们那个基础设施是比较好，所有的地都是变成公园，我们还有食堂能接待。
1: 嗯
0: 我们就是营养餐，这个我们大食堂就是

0: 们那个吃、
1: 啊、我们这大食堂已经上了三餐四季的节目。
0: 哎，不过那个姚芝，咱们是可以去点菜的，因为我当时呢是采访嘛，它里面有我们打包好的给老人一份一份订餐的，但它外面我看有圆桌，就如果单点的话，在他们忙完以后，哎，咱俩下次去的时候是可以在外边点两个菜的。
2: 好、
0: 然后他会给你单炒啊。哎，我发现东刘庄村的我们的书记在说的时候，小付同学特别认真的在听，因为小付同学呢是在我们瑜伽物灵场那儿做相关的我们的研究和项目，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也是中医药这块的特色研究。但是东刘庄村你应该也没有去过，是不是？
3: 暂时还没有去过。
0: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认真的在听，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付同学。首先呢，他带领团队在青创北京2026挑战杯当中斩获了擂主。小付同学，来，作为一个研医的学生，又在我们瑜伽物灵场啊，把中医药作为我们乡村融合的一个项目科技小院的一个主攻的一个同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团队，你的项目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选择瑜伽物灵场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3: 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我们团队成员都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各个专业的，比如说有临床专业，有比如说中医内科学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然后当然也有比较基础的学科，比如说中医临床药学，就是偏向于药这方面的。然后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呢，我们团队在接触今年之前也有特别多的一个实践落地的一个经验。然后我们开启这个想法是因为其实总书记有一句话嘛，叫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我们初心就在这儿，就是我们不只是想教孩子们认识几株草药，更想通过这把钥匙帮孩子们打开认识中华文化的一个大门。所以我们策划了这个项目。通俗点说，就是我们想依托瑜伽物灵场这个资源，打造一套沉浸式的中医药研学课程体系，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 IP， 然后就可以让孩子们或者更多的成年人参与进来，在真实的这个林下劳作还有节气变化中认识中药材，学习中医药知识，感受中华文化。
2: 所以说咱们这个项目并不只面对小朋友，是全年龄段的，包括大人。
3: 是的，我们一开始的切口是做的小朋友的，然后但是我们觉得瑜伽物灵场它首先有那么大的地方，其次是它本身可以承接的这种文化，比如说小孩子，我们说他可能就感受一下，然后体验一下制作，然后可能他也能承载大人的一些团建，比如说我们团队以前是有一些中医药香修，就是做香包，然后体验就是做制作香丸、香囊、线香那种，然后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咱们成年人的一个，就是那种疗愈，就是工作之后特别累，我就来这个地方，我来疗愈一下，这种其实也是可以的。
2: 所以说选中医药，不是选中医药，选这个瑜伽物，一个是它地儿大，
3: 对
2: 啊，二呢也是因为他就是说我们介绍了也是做中医药，这个中药方面是吗？当时选择瑜伽物在这儿。
3: 是的，首先是他1200亩的中药材嘛，就特别好，然后场地设施也特别的齐全，然后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研学运营的一些基础，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基础、有潜力、也有资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
0: 你看到了我们年轻人的声音啊，这有资源有潜力啊。所以在瑜伽物农场，其实林场里，其实我们像小付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一直待在那儿，是不是？你的课堂包括你的实践基地、你的导师、你的这个合作的对象、村里的村民，他都在那儿，平时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吧。
3: 我们是中医药大学，就是可能对于林业的学生可能
0: 是这样的，
2: 跟科技小院的实践学生还不有所不同。
3: 对对对，
0: 所以他还是有两类学生的，像那个赵厂长就有一类是林业大学的，那我们就是住在村里的，吃在村里，和我们村民打成一片。那像小付这样的是中医药大学，他就是
2: 做项目
0: 的，做项目的时候过来，所以咱们接触的还有不同的这样的大学生的团队啊，特别有意思。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喜欢什么样的特色瓜果蔬菜啊，我们把这些呢也带给我们今天的赵厂长，还有我们的东刘村的书记啊，让大家带回去以后感受一下这些特色蔬菜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科技农场里有新的亮点。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带大家去走进我们

0: 北京市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到底什么是科技小院，以及科技小院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乡村有更好的科技赋能，同时也有新的希望。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是不是还会有连线我们的嘉宾？
1: 对，我们要连线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其实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科技小院，通州区科技小院的，我们主要是统战部来去主导啊，去统筹。那么下半段呢，也会给大家一一连线。
0: 包括有哪些力量加入到了我们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当中，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0: 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零下生津科技赋能，走进副中心的科技小院。
0: 到底科技小院是什么，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小院这项工作呢，是由我们通州区统战部来牵头的。那到底我们整合了哪些方面的力量能让科技小院发展得更好，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更多的赋能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请到四位嘉宾。首先呢，在我们现场的嘉宾有渔家务集体林场的副厂长赵立芳，有鹿城镇东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刘玉国，还有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青创北京2026挑战杯的擂主傅纯林小傅同学。今天呢，我们在线上也会来连线通州区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来，林部长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先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林部长您好。林部长能听到？林部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啊。您看，我们刚才在说科技小院牵头的单位是区委统战部，大家可能对统战部的印象停留在我们各民主党派啊，包括我们的留学生啊、侨胞这些领域的统筹工作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的说说聊聊，为什么统战部会牵头来做科技小院这件事呢？包括和高校、农村、乡村振兴这些领域的合作呢？统战部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吗？
2: 科技小院是北京市委统战部打造的及科技创新、社会服务还有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实践平台，也是统战力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统战部牵头这项工作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优势。第一个是能够统资源，我们现在建立了区委统战部、农业农村局牵头的专项机制，通过给予各种专项政策扶持科技小院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与涉农乡镇建立了这个民主党派与统战团体的共建关系，组建服务副中心乡村振兴的科技帮扶的集团军。这是第一个叫统资源。第二个统标准呢，可以实现推广规范化。我们制定出台了通州区北京科技小院年度建设等级评定办法的修订方案，从小院的建设这个等级评价等指标，健全小院的日常运行管理体系。第三个，可以统人才，实现可持续化的人才发展。在科技小院当中呢，我们聚集了像高校这块的中国农大、北京林大还有北京农学院等高校的这些高校师生人才。另外呢，还有这些科研院所，主要包括农林科学院等研究员等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统战的党派人士，本土的乡村这个人才，以小院为阵地呢，作为加强农村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第四呢，就是统平台，确保效益在拓展。这个小院呢，聚焦品质提升，包括品牌培育、渠道拓展。近年来呢，我们不但搭建平台，与这个像中国邮政啊、中国电信、政府各部门等积极建立联系，帮助开展销售活动，畅销畅通对接渠道等等啊。通过这些措施呢，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情况。
1: 林部长，那我印象里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已经有五六年了吧？
0: 对，
1: 目前
0: 从姚芝最爱吃的那个冰激凌那个萝卜开始，
1: 在永乐店镇的那个最早的时候，
0: 包括我们有特色的番茄。
1: 对对对，所以咱们

0: 通州区目前有多少家科技小院，都分布在哪里呀？
1: 我们的科技小院现在呢，是从2020年开始建设以后呢，先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设14家，重点分布在像余家坞啊、永乐店，像火仙镇等等吧，盛龙乡镇。另外呢，我们前期呢也做了小园的地图，有时候呢，对，可以发放到咱们这个市民手中。

0: 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搜索这些公众信息等等吧。
1: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它其实有不同的模式，有些地方呢它比方说作为林业学校的林业高校的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基地。您看刚才于家务我们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有中医药的这个特色的林下产业，所以我们和中国中医药大学也有这样的合作，我们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团队。我们通州区现在在模式或者项目上，我们科技小院有什么样的创新吗？有没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成果，或者现在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林部长？
0: 我觉得这个小院的变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那个变化。一个是建设主体呢迭代升级。科技小院最早呢就是我们农村的普通的这种小院建设主体，包括像村委会啊、合作社等等吧。经过几年的发展呢，我们逐步将小院的建设主体呢转变为像这个镇里边的联营公司、集体林场、集体农场的建设主体，
2: 就市场化运营。
0: 它建设主体提升了呢，等于它就是它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强，这个赋能范围更广，带动力量更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一个小院它只能带动一个村儿，你像我们的联营公司呢，它是带动整个镇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发展，
1: 对，
0: 就是加大它的辐射力度吧。
1: 联营公司也是现在在我们很多镇上有这样的尝试，就是把土地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做一个整合，找到大家集体发展更有利的一个力量方向啊。林部长，接下来我们通州区在各级小院的建设方面，您看今年应该是第七年我们在尝试了，有什么样的新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小院您觉得挺有特色，我们正在筹备当中呢？
0: 有一些呢，现在我们这科技园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就是努力打造科技园的集群建设这一块的，集群化发展，就是避免它的小院发展那个单打独斗，这种独立经营，因为它的有一些限制吧。将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进行这小院的集群化建设，就是与这个马蹄桥科技园集群，还有这个我们现在依托。就是我们区级的农业平台叫运河惠农这个平台吧，打造这个像围绕粮食种植啊、蔬菜生产等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种布局，形成这个集群化发展。这样呢，区级平台这种建设呢，能带动全区的这种这个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这个我们想的一个发展方向嘛。
1: 就以后会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是不是？
0: 对，就是惠农这个。运河惠农的这个科技园品牌，这是一个我们的发展方向。另外呢，就是要打造这个想的精品的小院。现在每个小院呢都有它的建设这个自然禀赋，我们也会依托它这个现在通州的这种农文旅的商体的发展的结合吧，打造一些像文旅小院啊、电商小院等等吧。实现小院的这种精品化建设。
1: 其实文旅小院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愿意去享受一下乡村的生活哈。这尤其是暑期期间，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到时候秋天了，马上十一，
0: 对对对，
1: 其实都希望带着孩子带着全家去采摘啊，有特色的。如果能把文旅结合上，这科技小院能够更加有意思，吸引更多的市民前去哈。
0: 对，是的，没错啊。
2: 今天呢很感谢林部长呢，让我们对通州区的科技小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其实呢，就像您说的，我们基本上涉农乡镇都有科技小院了，
1: 对，
2: 是吧？
0: 对，我们涉农乡镇现在小院基本上都实现了全覆盖这个工作，已经是。
2: 所以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更多的市民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走进科技小院，就是说这种刚才张伟你说的文旅啊，去体验一下这种田园的生活。谢谢林部长。
1: 谢谢林部长，也祝您工作顺利啊！一说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其实我倒挺想去我们于家务林场逛一逛。为什么？这暑假的时候，这通州的那些林场都挺凉快的，因为那有树荫的感觉。所以想问问赵厂长，您看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科技小院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成绩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包括我看之前的资料也说，去年科技小院带动林场增收了51万元，也吸纳了本地的农民工有48人就业。看着好像不是那种特别庞大的数字，但对于我们村里的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拉动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想问问您，我们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比方说您觉得我们现在发展的比较好的是哪一块呢？
3: 我觉得啊，对于我们于家务林场来说啊，发展的比较好的第一个是咱们的林药，确实是从我们开始建厂的时候

0: 一直在一步一步然后这么做起来的。然后通过这个林药然后我们又做了这些林下科普，所以整体现在我们林子下边的林药种类大概有60种。
1: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效益主要是林药是一部分、
0: 然后其次是咱们的林花。因为我们现在林花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主导产业了。因为我们除了这个有观赏价值之外，我们也有经济效益。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的卖了鲜切花，也确实卖了不少了。
1: 鲜切花我们直接给花市啊花店呀、
0: 对，每年是像这个今年我们芍药，可能明年我们会增加绣球百合这些东西。
1: 再有您说的科普，是不是研学也是一方面的？
0: 对，研学也是方面。这两年的研学我们在社会大课堂还有这个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然后再加上咱们农林科学院老师的一个帮助下，然后把我们的科普知识也带到了咱们的林地里边。
1: 对，
0: 也让孩子们增长了一些这些知识嘛。
1: 因为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研学啊科普这块其实做得不错，我想傅同学他们把项目啊当时也是带到咱们这儿啊。上半段跟我们说，我们也带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适合全年龄段的一个项目，七大场景加八大节气的沉浸式课程，跟我们解释一下吧，这是一个什么，怎么让大家在玩中学，学中玩。
2: 这个其实是我们方案的一个核心。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八大节气。我们都知道有24节气嘛。
1: 对呀、
2: 我们就选取从24节气中选取了8个，就一个节气选取了2个。因为我们可能在实际落地上，我们可能无法一下子就做到24个节气都有活动。我们就先选取了8个。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锚定24节气呢？因为其实像黄帝内经讲的很好，春三月子为发陈，万物俱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带孩子做春天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我们去体验咬春，就体验春天的推陈出新。那像夏三月子为繁秀我们就干夏天干的事情，比如说进行一些菜芍药鲜切花呀这些。然后秋三月我们就熬秋梨膏，冬三月碧藏水冰地彻，无扰乎阳嘛，我们就制足浴包，熬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这个时候就教孩子为什么叫碧藏，就是我们要就是早睡晚起。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八大节气。那我们说七大场景呢，其实就是我们根据瑜伽物它的现有的设施以及我们的课程安排，设计了7个大家可以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比如说这个林下种植场景，就是在这个地方

0: 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就能实实在在的切身的体会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也好，中华文化也好，我觉得这比任何课本的知识都更能让他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说应时而食，应时而养，为什么说人与天地相参。
1: 对，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智慧，就是应季而食，包括循节而动，就是看这个我们的24的节气，我们去安排我们自己的行动。应季而食呢，就是吃当季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新鲜，这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推崇的和自然链接更深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2: 而且我觉得特别妙的是咱这个课程啊，是不这个面向很多的年龄段，有低年龄段，中年龄段，都是有一些什么不同的设置呢？
1: 包括现在的研学是不是不光是小朋友了，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活动他也愿意参加这种研学吧，
2: 尤其是中医药。
0: 对，因为像不同的人他的认知方式啊，然后感兴趣的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设计了分层的研学路线。可能对于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就以感受为主，就是摸摸看看认认闻闻。然后像中小学生可能就加入一些动手操作实践部分，大家去采采药做一下标本做一下香囊。然后像大一点的孩子们，我们就希望就能更加深入的去体验实践，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成分鉴定，就加入一些科研的一些成分。相对于成人而言，大家都很累了嘛，然后可能更多的成年人在孩子们来的时候自己也想放松一下，我们就有这个，我们团队里就有这个香修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带着大家进行一些香修啊，然后体验线香啊，体验中医药制香这个过程。
2: 刚刚你说的两个我特别感兴趣，一个是熬当归生姜羊肉汤，一个是熬秋梨膏，这都是面向成人的还是孩子？
1: 这都是面向姚芝这样的吃货的。姚芝就说到吃眼睛都亮了。
2: 对，
1: 我倒对那个线香挺感兴趣的。我觉得那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宜家物林场的我们的中医药的基地里有我们天然的药材，然后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啊导师的团队帮大家来调配，然后现场呢又是手工来做这个线香，也是制香，也是我们的一种非遗的工艺啊，把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线路是已经推出来了吗？这个暑假还是说有这样的想法？
0: 现在是在一个计划阶段，因为咱们也才刚刚
1: 开始
2: 落地啊。
0: 对
1: 我跟张厂长也在频频的点头。您觉得后续这个路线推出以后，咱们主要是像哪些游客？比方说现在我们去林场的有哪些游客？
3: 现在来我们林场游客，一个就是咱们的小学生，比较多，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对接小学生是比较多的。然后其次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长带孩子过来玩玩看看呀，就是这种的。那我们后期跟他们中医药大学，因为我们也是在接洽过程中嘛，然后把这个课程定下之后，可能我们面向的受众群体会比较广了。不只是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可能还涉及到大学生、成人、老年人。我觉得他这个课程，我们反正现在目前正在探讨。然后我是觉得还是真的是比较符合我们林场的现在目前的一个整体的发展模式。
1: 是，您看说到这个小学生、中学生，我也想到那个像鹿城镇的那个东流庄村刘书记您那儿。咱们有一个共享菜园，我看那共享菜园里也有一块小石头的石碑，写着我们是某一个中小学、某一个学校的我的实践基地，是吧？也是充分的在融合的。您看，我刚才提到了果玫瑰，给大家描述了一下，有好几位朋友在聊天室问说，果玫瑰是什么？能买吗？是家里的鲜切花吗？所以也对咱们的特色种植啊，这种鲜切花的这个我们现在的特色的工艺也好啊，我们科技小院的特色的种植品种很感兴趣。咱们现在科技小院主要是给咱们定这种品种的方向吗？
4: 对，我们那个科技小院主打的就是这个切果玫瑰，它这一个荷兰专家研究的一个
1: 果玫瑰，
4: 这个它是春天开花，到十月底才能这果就是满红的时候，它经过处理以后，它能摆上一年。因为咱们家都喜欢红红火火嘛。这个花寓意特别好。
2: 而且它时间长啊。
4: 对，时间长能摆上一年。
1: 就是树枝，然后上面结那个红果，小小的，这么一嘟噜一嘟噜的，然后能特别长。
4: 对，它特别密，这个小果，特别可爱。
1: 包括我知道咱们也有南瓜，不是吃的也是观赏的，是不是？
4: 我们那个想弄这个南瓜宴，因为我们有食堂嘛，我们有食堂，我们想这次呢

0: 近期我们就会上一批那个南瓜宴，因为、
1: 过去是观赏的、比方说那个做什么大南瓜灯啊、南瓜装饰，现在也要往这个更多的南瓜宴上都有特色的村宴的这个角度去打造、
0: 其实还是让老百姓能吃着，让他能体验、因为南瓜对这个糖尿病啊对眼睛特别好，
2: 还是减肥食品。
0: 因为过去没有科技小院，咱不聊这个，现在有科技小院，跟专家就聊这些东西，就说这个南瓜有多好多好，那我们既然有这个平台，我们就应该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
2: 因为科技小院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个往外打知名度的一个金名片，有了科技小院，来了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村庄的名字，我们的文化，包括企业，有一些企业也会来，就像上半段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招商中心，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招商中心啊，因为在村里的这种招商中心我了解到的比较少，这样的招商中心和科技小院之间有什么联系啊？
0: 招商中心呢，科技小院是我们的内在的东西，招商中心是我们对外的一个窗口。我们有科技小院，所以我们有底子，我们有底气才能去招商。招商您跟人说什么呀？
2: 对呀、
0: 你有什么资源呀？我们就土地，科技小院就是我们招商的资源。我们开始想的是引点税，给我们那个上点税，或者镇里边会返给我们一定的，就是住我们村的一些建设资金。现在经过这半年的实践呢，我们想就是利用科技小院我们这块地招个商，把我们这个这所有的房屋的资源、闲置的土地的资源都给它统筹起来，还有我们这个西边心理公园的这些资源我们都要给它统筹，什么研学啊，这个婚庆啊，我们想不是我们贪大，我们只是想，因为我们村这个资源不多，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些资源都串起来，招这个商来，我们共同合作成立一个单成立一个公司。
2: 哎，我多问一句，因为鹿城镇我知道有那个甜蜜蜜市集嘛，然后很快也要8月份了，是不是今年也跟咱们这边有什么互动啊？有什么活动呢？
0: 那肯定得有，
1: 肯定在心理公园。
2: 问对了，提前没沟通这个问题，我还怕是吧？
0: 有可能会挪到心理公园，
1: 所以还在这个沟通当中啊。因为其实刚才那个，我觉得刘书记说到的很多，我们东刘庄村的很多的产业也好，发展方向都是跟鹿城镇一样，鹿城镇是一样的。比方说您说的甜蜜经济，对吧？也是我们鹿城镇在重点打造的。比方说您说的南瓜，那鹿城镇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南瓜大产业，应该有这个巨无霸的南瓜。有观赏性的南瓜，后续还有各种食用型的南瓜，也有专门的我们的公司在研究各种南瓜，有这种农业博士、种子博士在研究专门的南瓜哈。我还见过这种巨无霸的南瓜，就是去打擂台的，就特别大个，
2: 好几米长。
1: 它就是有几个方向吧，一个就是能够长得特别的有意思
2: 啊，
1: 造型，还有就能长得特别的大，这是农业上的评奖的它两个方向啊。
2: 所以下一步您希望咱们村里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想法太多。
0: 其实我很向往，就是那个我们想，就是作为那个村里的带头人，就是一定要能把这个我们村庄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也好，服务老人也好，还是这个管理也好，都达到一个就是我认为很标准的一个村庄。也希望呢，就城里边来的人一来见着我们村就喜欢上东刘庄。这是我们那个
2: 就愿意来多来
0: 全体村民的愿望。
1: 就觉得就是他又有乡愁，就又有农村的味道，对吧？你不能说变成城市了，咱们再做那个乡村的物业化管理，它不能搞得跟城市楼房的那种物业化管理似的，是吧？第二个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副中心，有我们这种通州区，我们这种特色，就高质量发展的，不能又是过去那种老的那种住法，老的那种花卉。您看这个果玫瑰也好，刚才您说的各种植物也好，其实我当时采访过村里的老人，都说以前都没见过，但现在呢，都在那儿种地。干活啊，也是增收。那下一步，像赵厂长，我们林场会在科技小院和林下经济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咱们应该也在琢磨怎么样让村民们、农民们能够更好的参与进来，因为林场它的范围是有好多村落的。
3: 水到23个村嘛，
1: 嗯，
3: 然后呢，因为现在我们的目前的发展已经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
2: 平稳，
3: 对，已经比较平稳了。然后结合现在我们林场目前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这块想是第一个打造我们余家坞林场自有的一个品牌，
1: 嗯，
3: 因为我们中草药现在已经是打出名去了，
1: 嗯，
3: 那么针对现在下一步，那可能因为中草药的持续周期会比较长，它可能种个3年4年5年6年都可以，
1: 嗯，对，
3: 对，我们下一步就想针对中草药，我们怎么做出我们林场自有的品牌，或者说打造我们余家坞乡的一个自有品牌。
1: 那，嗯，刚才其实刘书记说到南瓜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在三亚哈，我去那个黎族里面山里的时候，七仙岭的时候，人家有药膳，我就想到了这个药膳是其实也是一个方向啊。
3: 对对对对，
1: 我作为一个游客的想法，
3: 对对，这个我们也想过，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黄精炖鸡呀，啊，
1: 对，
3: 是吧，
1: 嗯，
3: 然后黄精也可以煮茶嘛，也可以鲜食嘛，嗯，
1: 对
3: 啊，比如像
1: 围炉，
3: 对，比如像今年秋天春天的时候刚发芽的时候，我们把黄精的嫩芽苍竹的嫩芽都采摘下来了，我们可以做馅儿，
1: 嗯
3: 啊，是
2: 饺
3: 子，饺
2: 子，
3: 对，可以焯完之后当菜吃，
1: 嗯，
3: 都是味道很不错的，这也是我们今年刚发现的一个，
1: 嗯，现在我看我们好多那个年轻的朋友拿那个黄精，就跟就是我们老看那个韩国影片人雕红参，它不是就叫那个黄金的那一条，
3: 啊，
1: 也是营养品，因为它价格上更加亲民，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药材，很有意思啊。
3: 对，
1: 所以后续还是可以发展很多的产业的，咱们两个村两林场和我们村庄它也可以融合一下，您那有好多村落。我们最后再来问问小蒲同学吧，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其实也去了余家坞的林场开展调研，接下来有什么样具体的落地计划吗？
4: 嗯是有的，我们7月份又再去了一趟，然后跟赵厂长一起，嗯，首先我们就是比之前，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比之前更细致的，就是我们还去采挖了一些药材，我们准备回去做一些成分鉴定之类的。然后对于这个种植规划，因为咱们也聊到之后可能会开展这个药膳，或者是做一些香囊之类的，然后可能对于林场的本来现有的一个种类，有一个就是我们讨论一下，
1: 嗯，
4: 就是可以种更多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然后以后就更好。然后这是规划方面的，还有就是之后像是课程设计方面，往哪方面设计，然后以及八大节气怎么去落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开展了专项的一个座谈。然后之后可能就这些，比如说还有文创 IP 啊、衍生品啊这些，我们都在进一步落地之中。
1: 小傅就属于又有大赛的经验，现在又有我们年轻人的干劲儿，同时呢有专业知识，包括是不是也会跟学林业的同学，我们也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沟通。
4: 是的，咱们其实关于中医药的种植跟这个林业的种植其实不一样的，咱们会有碰撞和交流，我们就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因为林业可能关注这个东西它长得好不好，我们可能关注这个东西药效好不好，成分怎么样，
1: 所以你说要把它挖回去，我们要做一些成分的分析哈。
4: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施展我们自己才华的空间，也希望我们的林场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红火。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我们通州区统战部在线上的支持。今天的富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再见，
2: 下期见。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扣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7: 文明的距离5公分。
8: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7: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9: 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

文明就在身边。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

下载听听 FM。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

天依然炎热，民间呢经常把这称之为秋老虎。今年呢立秋还有一个特别之处，8月7号立秋，8月14号才进入末伏，也就是立秋之后才入伏，这就叫秋包伏。这也意味着立秋之后很长一段

0: 炎、呼吸系统的问题就非常容易找上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养生的内容。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0: 立秋啊，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立秋之后气候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是有哪些呢？
1: 立秋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入秋以后的第一个节气啊。
0: 嗯。
1: 那么从立秋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了秋天，但是诚如主持人所说啊，尽管是立秋了，但是仍然我们没有脱离这个夏季给咱们带来的一些暑热啊，它还有一段时间。
0: 还是很热。

0: 但是经过一个夏天啊积累的这个暑气啊，包括暑湿啊，它还会有一定的延续。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今年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出现这个秋包伏以后，
1: 嗯，
0: 啊，这个出现这种热与燥相互叠加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的话，就像我们所说的，进入秋天以后，阳气的话，转而变为内收啊，内敛，渐渐的，阴气的话偏盛，慢慢的出现这种阴气的一个充盈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燥邪的话，主要是对我们人体来说的话，容易伤我们的阴经。
1: 哦，
0: 因此的话，在这个立秋之后啊，这个还是会有这样一个燥邪伤阴的一个情况啊，主要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津液的一个输布的一个情况。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今年立秋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立秋之后才进入末伏，也就是所谓的秋包伏啊，这个对今年的养生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这个确实是今年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因为往年来说，普通的年月的话，一般是咱们伏天以后顺势的转入到秋季立秋啊，这样的话那个天气会逐渐的转凉，暑热对于秋天秋季这个凉燥的这个影响的话相对较少啊，大家会觉得这个天气一场秋雨以后这个天气立马就转凉了，
1: 嗯，
0: 但是今年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啊，由于这个末伏啊，它在立秋之后啊，到八月份了才出现这么一个还有末伏的存在，所以刚才说到了就是有这个热邪啊、暑湿啊与这个燥邪相叠加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因此的话它在养生这方面和保健方面的话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特点吧。
1: 嗯，那中医讲的立秋

0: 国先祖的一个农耕时代对于这个天气啊天地之间的一个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察，
1: 嗯，
0: 和总结吧，
1: 一个规律
0: 啊，对对对，它主要是初始的话，它是来用来指导咱们农业的耕作，
1: 嗯，
0: 然后后来呢，由于我们中医讲这个天人相应。

0: 立秋以后呢，它阳气逐渐转为那种慢慢的向内收敛啊，然后由盛转衰，然后阴气的话慢慢的那个充盈，
1: 嗯，
0: 最终的话转为收，转为长，甚至于最后转为长，就到冬季了。
1: 嗯哦，那秋季当中我们说了啊，五脏应该对应的是肺，所以很多人说立秋之后要强调一下养肺，为什么呢？
0: 对的，因为我们刚才强调了这个，当这个天相应的这个思维，这个引入到咱们中医的这个医疗行为当中去了以后，
1: 嗯，
0: 我们看到通过五行这样一个五行学说的指导吧，我们秋季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肺脏，它属金，秋季它是以燥气为主，那么肺的话，它也是与肺同气相求吧。
1: 嗯，
0: 因此的话，在秋季的这个燥邪当令的一个情况下，它很容易伤到肺脏。另外的话，就是肺，咱们叫主皮毛。
1: 嗯，
0: 肺的话也是开窍于口鼻啊，也是与外界相通的。因此的话，首先燥邪的话，可以侵犯到的就是这个皮肤的这样一个屏障，会出现这种皮肤干燥啊，包括毛发啊。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口鼻的一个干燥啊，嵌润呢这个情况。那么肺的话，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肺的话也在咱们生理上的话，中医来讲的话，它是主一生那个通调水道的。它也是咱们中医当中关于这个水液代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脏器。
1: 嗯，
0: 因此的话我们说它也是为这个清虚之脏啊，它也是喜润而恶燥。
1: 嗯，
0: 因此的话在秋季啊，这个秋燥会对这个水液代谢啊，包括这个肺脏的津液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说在立秋之后，尽管也有要强调这个固护脾胃啊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要强调对津液啊养阴。因此的话重点是在养肺上面。
1: 哦，养肺，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养肺的同时，这主要原因是秋季有这个秋燥哈。
0: 对，
1: 的确它对人体很多方面都有伤害，您也提到了像什么皮肤啊，包括口鼻啊，都觉得很干燥，那它对人体的伤害还有哪些表现呢？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与肺相关的这样几个脏器，比如说像皮肤、毛发，还有刚才说的口鼻以外，还能伤害到比如说像这个咱们的胃肠道。
1: 胃肠道
0: 啊，对，因为胃肠道的话实际上它是主这个传导。那么咱们都知道这个船要在这个河里走，它必须要有水。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对对对对。所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啊，它不仅伤肺，因为肺的话它通调水道嘛，
1: 嗯，
0: 那么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人体的这个津液的一个输布。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当影响到胃肠道的时候，也会出现到肠道的那个津液不足啊，
1: 嗯，
0: 比如说出现大便干燥啊这一类的相关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其他的啊，比如说对于这种更深一层次的看的话，我们说叫精血同源嘛，那么一旦涉及到阴精和营血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是主血脉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像心烦啊这种相关的一些情况，尽管不是直接影响到心吧，但是咱们知道通过这个水液代谢的情况，燥邪通过肺影响肺，也会影响到咱们心的问题。
1: 哦，也会影响到心的问题。那立秋养生的总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呢？王医生，如果您用一句话来概括，您会怎么说呢？
0: 立秋养生的话，主要就是要第一是要顺应这个阳收和阴长这样一个总的一个规律。
1: 嗯。
0: 那么它总的原则就是要养阴，养阴润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但是在此基础上，还

0: 就是以补益阴经为主，但是要避免出现大补、过补、滥补、助热、助湿、化燥这方面的一些对人体的一些损伤。因此的话，我们在补益的同时还需要健脾祛湿，然后达到这个整体调补的一个作用吧，功效。
1: 那么立秋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说要少辛增酸呢？
0: 我们知道这个辛的话和酸的话，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中医学里面或中药学里面来讲的话，是实际上是对这个药物的性味的一个描述和概括啊。那么辛的话，它辛味的话，它是主生散和发散的，它属阳。比如说像咱们药品里面的一些辛味的药物，麻黄啊，什么桂枝啊这一类，包括干姜。那么药食同源的话，咱们可以平时见到的一些像芥末呀、花椒啊，这一类。我们中医里有一个说法叫辛甘化阳，也就是说甘味它是补益的药物，它是一个补的性质。那么辛味它是有这个发散的作用，所以辛甘合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温补的作用。那么立秋呢，那秋的话，立秋以后的话，它是燥邪当令，本来它就是燥邪容易伤阴经，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过食或者是大量的使用这种辛味的药物，或者是过食这种辛味的食物。那么相反的话，由于燥邪的存在，我们要刚才讲了要养阴润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酸味的药物或食材。因为酸味的话，在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主收敛的。
1: 收敛，对。
0: 然后这也符合我们刚才讲到阳收而阴长嘛。所以的话，在配合这个酸味和甘味以后，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尤其在秋季以后，有一个使这个阳气收敛阴经逐渐增长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些秋季当令的一些食品啊，比如说像葡萄、石榴、柚子等等。
1: 这些都是适合在立秋之后多吃的一些东西，对吧？
0: 对。
1: 您说的这个辛，少辛增酸，少吃点类似于像辣的那种东西，
0: 对吧？
1: 辛
0: 辣的，
1: 多吃一些有点酸味的，起一个收敛的作用。
0: 对，起收敛作用的。
1: 那您提到了像葡萄呀、石榴啊这些可以多吃，这都是水果。还有哪些食物是立秋之后我们应该多吃一点的呢？
0: 那就提到润的一方面了，比如说像润肺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肺它是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而且也对应咱们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讲五行啊，里面讲有五色啊，五色配五行嘛。那么白色的话，实际上是对应咱们肺脏或是秋季的。因此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些物品啊，比如说像百合啊，比如说像银耳，还有其他的，比如像白萝卜也行
1: 啊，也是白色的。
0: 对。还有山药啊、杏仁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药品当中常用的，也是和咱们药食同源，平时也可以老百姓能够很方便获取，这样一个食材。
1: 您提到了贴秋膘，这也是我们立秋的一个传统习俗啊。
0: 对。
1: 那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我们怎么贴才能够贴得更科学呢？
0: 咱们立秋以后，尽管已经进入秋天有这个要补但是呢，这个补的话不宜太过也要补的方法。
1: 您说到要轻补哈。
0: 对，轻补，选择一些平和的养阴的、滋阴的、润的这些药物或食材的话，既达到了补的作用也不至于说是壅滞，妨碍了脾胃的一些运化。这才能够让咱们得到更多的益处吧。再一个就是要贴秋膘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分不同的人群吧。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脾胃虚弱的，或者是

0: 中秋以后咱们瓜果梨桃都会上市，大家也是这一年当中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品尝这样收获的一个成果，
1: 瓜果飘香哈。
0: 对对对对，尤其是咱们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啊，瓜果呀、啊、然后赏赏月亮啊，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些人群确实这个话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有一些这个品种的它还是偏寒性一些，比如说像西瓜，
1: 西瓜、
0: 啊、对,
1: 对大寒哈，
0: 对对对，实际上它如果在当季，在暑季或者是夏天，
1: 嗯，
0: 可能它没有什么问题啊、包括这个哈密瓜之类的
1: 哦，
0: 啊，这是一点，是因为它食物本来的瓜果本来的这个性质有关。第二的话，还有与咱们能否自己控制的问题啊、就是能吃，但是一定要有节制，不要说是过度的饮食、过度的使用。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储存的方法。常温的应该一般问题不大。
1: 嗯。
0: 如果说是冰镇的尤其对于老年人脾胃虚寒的平时。
1: 嗯。
0: 包括儿童这种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健全的尚不健全的这一类人群的话，在使用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注意。
1: 嗯，秋季啊，这个燥邪伤肺，王医生您有没有什么简单易做的润肺的食疗方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0: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不同的节目中大家不同专家有不同的推荐啊、
1: 嗯、
0: 但是总的原则来说的话，还是首先是要补，第二的话是要就是缓和的补，
1: 嗯
0: 啊，选择一些偏于寒性的这一类，不是温性的这种补啊、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推荐一个，比如说像所说的老鸭，在江浙一带啊会比较多一些。
1: 老鸭汤吗？
0: 啊，对，老鸭汤，然后配合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材，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白色的话，它是对应这种咱们肺脏和秋季。
1: 嗯。
0: 啊，我们选择一些雪梨啊，萝卜啊，雪梨啊，包括这个冬瓜。
1: 嗯。
0: 都可以。然后还有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咱们北京因为有很多京津冀吧，有很多咱们回族的朋友。
1: 嗯。
0: 啊，少数民族的朋友，你说能不能这个养生的话，大家也想养生啊，对吧？但是大家以这个牛羊肉为主。
1: 对。
0: 啊，这个时候理论上来讲啊，牛羊肉的话它是温补的啊，适合于冬季。
1: 嗯、
0: 但是呢秋季的话大家也想补一补，能不能用，其实可以。
1: 嗯。
0: 啊，就像刚才所说的，在使用牛羊肉的同时增加一些其他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带有泻的作用的一些食材，白色的食材啊、
1: 哦、
0: 比如说像萝卜，白萝卜。
1: 嗯。
0: 啊，它我们知道萝卜籽儿，也就是莱菔籽儿，它实际上是咱们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中药。
1: 嗯
0: 啊，它有这种行气甚至于说是泄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哦、
0: 所以我们中医当中的话，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虚损的病人，需要大量的去补益使用人参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参和莱菔籽是不在一块用的、
1: 哦、
0: 啊，因为它会减低这个人参的这个大补元气的一个作用对、
1: 嗯、
0: 但是相反在咱们这个秋季食疗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由于大量的使用了这个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使用这种牛羊肉的时候，我们相反可以配一些白萝卜，
1: 嗯
0: 啊，它能够相反它能够起到一些反作用吧，
1: 嗯
0: 啊，能够起到一些更好的食用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夏季刚过吧，暑湿还在啊，这个时候补充一些比如说像冬瓜
1: 啊、哦
0: 也可以啊，它也能够健脾啊利湿啊，起到这个补而不滞啊，不会出现这种壅滞的情况。
1: 嗯，您看刚才咱提到立秋之后不吃瓜，但是瓜与瓜还是不同的，冬瓜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吃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立秋之后呢咱们脾胃功能都是相对较弱一点，那在饮食上面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饮食上特别注意的，首先就是也分这个咱们秋分前后啊，
1: 嗯，
0: 一般来说立秋以后，它因为接着这个咱们夏季嘛，它这个暑热暑湿还在，所以这个饮食上的话，尤其对于脾胃功能比较弱的这类人群的话，它可能在饮食上面选择方面啊，要注重固护脾胃，尤其是这种能够兼有这种祛湿效果的、健脾效果的这样一类食物。那么在秋分以后。那么以凉燥为主的时候，除了润燥以外，在食物的选择上面还需要偏温一些。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能够也是对抗这个凉燥所带来的这种寒凉的不良的影响。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9: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养生的内容。
10: 秋季进补和冬季进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吧？您刚刚说了，秋季进补可能更注重于清补哈，那个冬季进补是不是就是温补了？
11: 对对对，以温补为主了。
10: 嗯，
11: 对对对。
10: 另外还有很多人秋天好像容易口干舌燥，皮肤还比较容易发干。除了我们说你多喝点水，补一补水，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呢？
11: 在秋季的话，由于秋燥比较明显啊，那么尤其对于肺、对于口鼻、皮肤以及毛发都会有很多的影响，尤其是这个影响，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口舌干燥啊，
10: 嗯，
11: 皮肤的这种干燥皲裂呀，
10: 嗯，
11: 毛发的一个枯燥啊跟分叉，我们说大量饮水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缓解的，但是怎么样能让这个水液最后转化成津液，然后留在咱们体内啊？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秋季需要少辛啊，增酸。
10: 嗯
11: 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增酸的一些植物了，比如说像苹果啦、葡萄啦、柚子啦，这样一个具有这种。

0: 酸性并且有这种收敛作用的，它能够让咱们这个水液入口以后，然后经脾胃的一些转化，又加上了这样一些酸性的食物的一些收敛的作用辅助，能够更好的转化成津液留在咱们体内，起到一些更好的一些作用。
1: 明白了，那说完了吃，咱们再说一说日常的起居作息吧。其实立秋之后作息时间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毕竟这个天是越来越短了。
0: 对对对，没错，这个立秋之后，实际上在《黄帝内经》里面对这个适时的作息啊，都有一个指导的。咱们针对于秋天来说的话，它是需要是早睡早起。古代的话，咱们因为是农耕时代嘛，没有那个很好的一个报时或是计时的这样一个工具和手段。那么它主要是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实际上它是根据鸡叫来的。所以的话，当鸡叫的时候，这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五六点吧。然后这个时候人在立秋以后，实际上要这个时候就应该起了。然后什么时候睡觉呢？那么就是不要熬夜，基本上也是要早睡。这个早睡的一个标准来说的话，就应该还是大概在10:30-11:00左右。
1: 就11点之前。
0: 对的，对的。
1: 那为什么说早卧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能够舒展自己的肺气呢？
0: 因为是这样，就是咱们晨起的话，因为清晨起来嘛，它实际上是阳气的一个生发的一个过程，整个昼夜的一个更替啊。我们知道从早起开始的话，

0: 因为在夜间的时候，傍晚或者夜间的时候，阴气是转盛或是最盛的时候。
1: 哦。
0: 如果阳入不了阴这个时候即使你躺下了这个时候也会。
1: 也睡不着。
0: 对，也会心烦睡不着。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阳入于阴得安眠。这个如果说阳入不了阴，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睡眠的一些障碍。您刚才说的早卧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早起的话能够舒展这个肺气，实际上还是跟咱们这个整个第一是这个黄帝内经的一个对于这个作息的一个指导相关，第二的话也是跟咱们这个秋季阳收和阴长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养生的原则是相应的。
1: 哦，立秋之后啊，这个昼夜温差也变大了，都能感觉到啊，早晚还是偏凉的，但中午还挺热。那我们在穿衣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0: 从立秋以后确实是出现这种昼夜温差变大呀，早晚凉中午热。那么穿衣上的话实际上还是要适寒温。第一是顺应这个秋季的这个气候变化一个特点，尤其是气温变化特点。那么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多添加的薄衣薄被。那么在中午的时候，这个由于这个温度还是相对较高，阳气最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减一些衣物。老话讲叫春捂秋冻。但是呢它是讲的是一个总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说都可以捂或是都可以冻的。比如说像秋季我们就该捂的地方还得捂因为它那个寒邪还是比较大。尤其是进入秋分以后，这种凉燥出现以后，寒凉这样的一个邪气的话，实际上对人体还是有一些侵害的。像有些重点的部位像胸背这个阳气比较盛的就是因为它咱们心胸部位它是应该还是一个中气阳气比较集中的地方，需要做一些防护。比如说老年人早晚出去锻炼的时候需要穿一个薄的外套。
1: 穿个马甲。
0: 对，薄马甲也可以正好护到胸背。
1: 对。
0: 然后再就是腰。我们讲这个肾是先天之本嘛。那么尤其是肾气不是太足的老年人这个人群，或是从事这种体育活动的这种工作者的话，在秋季的话也需要这个护护腰。腑的话就是很好理解，刚才说到了脾胃虚弱的人群，或者是经过了这个夏季以后过失这种生冷刮骨
1: 比较多的人
0: 造成这种脾胃不适的，

0: 当您这个应该要动的时候，发现这个手脚就冰凉，
1: 冰凉，
0: 可能就不能在通常的情况再去动了，可能更需要去捂一捂。
1: 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判断啊。
0: 对，
1: 就像有一些人他本身就容易手脚冰凉，
0: 对，
1: 那您是这种体质，就别跟着一起凑热闹开始春捂秋冻了哈。这个时候秋冻不太适合您。
0: 对，
1: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能感觉到秋天容易感到疲乏，所以我们也说啊，春困秋乏嘛。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秋乏是怎么产生的呢？
0: 秋乏的话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夏天刚过，暑热还在，再加上这个咱们秋季燥邪的一个煎夹吧，或是叠加，会出现这种大量的汗出啊。但是咱们汗出的话，这个阳气的话又是随着这个津液运行的，当出现过汗的时候，这个阳气就随着这个大量的汗出就泄掉了，泄掉以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讲这个阳气的话实际上是人或是生命的一个表征嘛，当这个阳气大量的被泄掉以后，这个时候人就出现没有精神，没有神采，困倦这个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我们讲中医讲的话，这个汗为心液，大量汗出，它实际上会影响到心阳或者心阴，出现这种心的一个阴阳的一个两亏。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伴有这种没有劲儿啊，乏力啊，对对对，容易这种出现这种疲乏的这种一些表现。
1: 其实感觉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汗出的太多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导致这个阳气不足，那秋天的时候就爱乏力。
0: 对。
1: 那我们在运动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为什么说秋天的运动要循序渐进，避免大汗淋漓呢？出汗过多对于身体真的有那么大伤害吗？
0: 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运动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我们中医讲叫脾主四肢，实际上运动的话也是在帮助我们间接的一个有一个健脾的作用，包括我们饮食摄入以后它的一个怎么样去有一个强健的一个脾胃功能，这个摄入这些食物啊，包括瓜果啊，能够转化成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去濡养全身，包括器官啊，这种血脉啊等等等等关窍，但是呢这种运动的话也需要有一些讲究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养成习惯，就是自己要找一个自己能够坚持的啊，能够感兴趣的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运动方式啊。第二的话就是要这个量的话要适量，怎么样叫适量呢？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运动过后不会大汗淋漓，微微汗出，可能更适合。然后再就是不要出现这种疲乏，或是这种无力感，
1: 对
0: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明您这个运动强度或者运动的方式需要做一些更科学的调整，那么出现这种大汗淋漓呢有什么害处呢？它是主要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1: 伤了阳气。
0: 对，这个阳气的话还是尤其是大汗以后啊，它随着这个阳气的话会大量的一些外泄，外泄以后你这个人就显得没有精神，整个人的这个脏腑的那个功能状态也属于那种比较低下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运动是好的，但是呢要遵循一些规律啊，遵循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选择一些更合适更有利于咱们这个精神状态调整的这样一个运动吧。
1: 那咱们就聊聊精神状态啊，都说伤春悲秋，为什么秋天人的情绪就容易低落，容易感到伤感呢？
0: 这个还是跟秋天这个特点比较相似吧，因为咱们说秋季之气它是有肃杀之感，就是尽管我们说它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吧，但是从它的这个气候特征来讲的话，它是马上要阴气转盛，甚至于说是到冬季的时候是最盛的时候了，它是一个阳盛阳衰，阴衰到阴盛这样的一个分界点，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它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这个秋天有这个肃杀之气，那么肺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和它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肺的话它是主这种肃降的，它也是一个清虚之脏，所以的话秋天的话秋气和这种肺气的话它实际上它相通，因此的话它是叫同气

0: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高发的。
1: 然后其他的系统呢，就包括比如说像脾胃的，就是咱们消化系统，由于秋季刚才也提到了连接到这个暑湿，和这个暑热的一些情况，包括在暑季我们过食这种生冷啊，或是这种冰饮啊，出现这种脾胃一个损伤，在进入这种立秋以后，包括这种寒邪或者燥邪都会对这个胃肠道相关的一些影响，再一个就是皮肤病，刚才说到了咱们皮肤
0: 一换季的时候好像皮肤经常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
1: 对，当然也是跟咱们这个秋季与这个肺相通，然后这个皮毛的话也是肺所主吧，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寒冷季节的话高发的话就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因为这个冷热这个交替比较频繁比较剧烈，会引起这个心血管或者是个脑血管的一个剧烈的收缩，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急性的发作。
0: 看来这个秋季容易高发的疾病还挺多的啊，但是咱们秋季养生最主要核心的还是那四个字，就是养阴润燥啊。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在立秋这

0: 能把五五分的身材拉出三七分的这个舒展感，
1: 没错，
0: 能给基础的衣服定格掉。同一身穿搭，其实换根腰带真的就能看出穿搭的这个品味。
1: 是，
0: 但是可惜呢，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小配饰，其实一条质感在线、款式耐看的腰带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了来自于 Coach 家的囊括男女的五款腰带啊，数量比较多，款式呢各不相同，男女都有，一定有您心仪的那一款。咱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好一点的腰带。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就是 Coach 的腰带哈。那作为这个凸显腰线的腰带，您一定得选对款。那 Coach 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腰带，就是在比例上面做了很好的设计，不过于窄，也不会过宽，这样的尺寸让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个

0: 字打 logo。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 C 呢，其实它不是特别的具有代表性，但是同时大小也没有那么大，哎，看在身上还是挺精致的。
1: 是，那它的适配度就特别的广哈，比如说像搭高腰的西装裤衬衫，就是那种利落的职场通勤风，精致不张扬。那你也可以用它来搭牛仔裤和短上衣，能够拉高我们的腰线，穿出随性的休闲感。
0: 哎，我觉得不管是日常上班、周末约会，还是朋友小聚，其实带这条大 C 字的这个款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那么如果您现在的穿搭带一点复古风，或者说您出入的场合稍微的有一些正式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它什么马车的那个纯色款。
1: 对，那个是复古氛围感拉满的小众款哈，比如说您喜欢复古温柔风的女生，那就要选择这款。那它同样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它的扣头呢是换成了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标志，亚光金属质感更内敛，没有亮面金的张扬，它多的是几分法式复古的温柔感，细节控一眼就会爱上。
0: 它气质是更偏柔和雅致的，比如说大风衣啊，或者针织连衣裙啊，高腰的这个那毛呢裤啊，还是特别有氛围感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啊，其实只是语言上的描述，往往是什么您看到图片的那一刻就会非常非常喜欢。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啊。
1: 我们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哈，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啊。
0: 哎，就是您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两个字腰带，您看着图片，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和款式啊。首先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那两款 C 字金色的这个女款腰带，还有马车标的女款腰带呢，在市面上都是850块钱的专柜价，今天的北广价249块钱。然后呢还有另外的三款男款的腰带啊，待会儿我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就是专柜价1250块钱，然后呢北广的售价只需要379块钱，
1: 很实惠，
0: 基本上就200-300块钱就能搞定一条基本上在市面上要1000元左右的腰带。
1: 是，
0: 它的质量包括它的质感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啊。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
1: 我们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这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图片啊，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我们的Coach腰带支持您随时去直接比价，然后呢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齐全的，另外有Coach的整个的授权链啊，这个保真方面您可以放心，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进行查看啊，这个授权相关的信息。那么刚才给大家说了两个女款啊，其实呢这个腰带啊在细节上也是设计的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我们说买腰带要符合您整体的穿搭，
1: 是
0: 能够彰显质感，同时它要真正的能用得住，其实在一些细节上就能凸显出 Coach 作为一个老的品牌它真正的厉害之处。
1: 对。

0: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米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米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
1: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活动，它既有面向青少年的，我们叫。

0: 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1: 嗯，我们百年名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名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名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名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名园的故事。
2: 嗯，
1: 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名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名园的故事，征集名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名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嗯，因为名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名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名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名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名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名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名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名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名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名园的故事，讲述我和名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名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
2: 嗯，
1: 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后期

0: 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民园的老球迷、老的民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民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民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民园少年说，庆祝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民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民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民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民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民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民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民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民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民园奏响的。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民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

0: 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1: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谜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谜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谜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谜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爱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爱瑞的名字。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民儿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当时民儿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民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谜员。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简。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谜员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谜员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谜员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谜园度过的。我们也会请李长简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谜园的故事。
0: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简指导。谜园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谜园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谜园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1: 谜园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9国租界，谜园体育场呢就位于当时的英租界。1920年的时候，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当时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育场，这是谜园体育场的雏形。很多观众可能也好奇，为什么叫做谜园呢？
0: 对呀，
1: 其中呢也有很多说法。有的人啊认为，当时建这座体育场是为了满足英国侨民开展体育运动，所以开辟的这样一个园地，所以叫做谜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谜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谜园。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谜园，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0: 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民园，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亲切感，是因为它真的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成长。我们也见证了这座体育场它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入行开始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当时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就在民园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它给你的记忆点是什么？
1: 关于民园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谜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0: 对。
1: 然后后来对谜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谜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谜园都是全都是游客。
0: 对
1: 对， 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0: 重要的打卡点。
1: 对，重要的打卡点。
0: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
1: 对
0: 啊，有大量的人在这个草坪上
1: 休
0: 闲，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哪怕就在那儿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1: 对，
0: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1: 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0: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人在李爱瑞跑道跑步。
1: 对
0: 是，那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我咱也提到了，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爱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1: 1925年的时候，当时

0: 工部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艾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1: 对
0: 对，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工部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艾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艾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两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艾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这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民园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艾瑞当时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民园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民园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民园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一块田径的场地，6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6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6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0: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0: 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
1: 找上门来，
0: 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赛跑。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民园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啊。
0: 对，当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民园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民园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 咱们说回民园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

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

0: 当时民园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知道其实民园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民园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0: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民园。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运动会都是在民园举行的、很多人这个青少年的记忆中可能有跟着学校去民园体育场参加比赛，在民园这个看台上组字儿的这种非常有趣的记忆、
1: 那是很厉害的学校了，能在民园比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后来民园也举办过很多这个演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民园这个打卡、跑步、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民园。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民园也因为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1: 那这100年间啊，民园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0: 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民园在咱们新中国和天津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民园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民园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而且他们渡江战役的时间呢也比较紧迫，民园当时是被四周的建筑所包围的，不像咱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周边和周边的建筑是差不多高。
1: 对，
0: 当时民园还是比较隐秘的，就是隐藏在这一堆建筑中，不易被发现。当时，所以民园就作为了当时渡江战役的一个北方的训练的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民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笔。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4: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5: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一名共产党员，
4: 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5: 是大自然的馈赠。
2: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5: 我们一起来。
8: 三国时期赤壁

0: 假冒伪劣产品。
1: 哦，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2: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

0: 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1: 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于红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年即将迎来落成百年的天津民园体育场，继续来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讲述民园的提升改造。
4: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天津的体育事业，可以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是蓬勃的发展。195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对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造。原来的时候，民园体育场中间全都是沙地，然后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

0: 足球比赛、
1: 哦、
0: 当时有八一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改名，现在一开始建的时候叫民园，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0: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
1: 啊。
0: 咱们熟知的可能民园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民园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南

0: 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落户到了天津，
1: 对
0: 对，国家队落户天津，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也是带动了咱们天津足球的一个迅猛的发展，也是标志着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一个正式的创建。像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的领队王伯清还有教练邵先凯，他们就率领这个整个队伍就落户到了咱们天津，可以说这是咱们天津足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民园体育场呢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自此呢咱们民园作为主场呢，可以说见证了咱们天津足球的非常的辉煌的这个发展。尽管呢当时这个足球比赛是实行赛会制，但是只要比赛在天津，民园体育场就是毫无争议的天津队的主场比赛的这个场馆。
1: 确实，现在说起民园，很多老球迷还都津津乐道呢。这在他们非常年轻啊，年少的时候啊，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
0: 对，可以说民园呢是藏在这个百年时光里的一座足球的这样一个圣殿。
1: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连线到了李长简指导啊，也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指导您好。
2: 哎，你好。
1: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2: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汇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

0: 这个足球那么狂热。
1: 嗯。
0: 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1: 嗯，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0: 是的。
1: 嗯，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0: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1: 是。
0: 我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市场，从运输市场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民园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1: 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0: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民园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两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两个业余体校。你比方说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都是宋文龙、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民园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民园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民园体育场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

0: 育博物馆就在民园，那么考虑把我们这个体育博物馆放在民园了呢？
1: 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我们天津五大道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位置。当时2012年民园体育场这个提升改造，因为之前民园它就是一个体育的场馆，改造之后呢，也是想保留这样一段体育的历史，保留咱们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更想通过咱们体育博物馆呢，来这个记录天津体育这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发展。而且呢，民园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我们体育博物馆最大的一个展品。而且我们建立了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咱们中华这个体育精神。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天津全运会举办的时候，我们是正式的对公众免费的开放，当时也可以说是咱们天津。

0: 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1: 对，我们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名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0: 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1: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名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0: 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恰好您手中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到时候就可以展出您的这个藏品。

0: 为他的人生历程，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这段历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中间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场景，就是李艾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可以说。百年的这个民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民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门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于鸿渐，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